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1: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2: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0: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2: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0: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2: 声色无限，大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城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新型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酷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享折扣。

Hello，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这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这第二重福利啊，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损伤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至2027年1月，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 CPB 隔离霜。很多人出门旅游真的不想带一堆瓶瓶罐罐，既不好携带，打理起来又费时间，不妨试一试今天的这款 CPB 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的预防光老化，省时又省力，质地水润轻薄，推开巨丝滑，上脸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出油，用着也超安心。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像黄皮暗沉肌，秒变透亮好气色，出油不想化浓妆的，涂它既可以轻松的出油，叠加粉底也是超级服帖，不会卡粉斑驳。最惊喜的是持妆力，出油暴走一整天，出汗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支搞定，小小一支巨便携，绝对是出油刚需的好物。重点是这一波七夕福利千万别错过，九七月商城 CPB 隔离霜37毫升每瓶，日常售价是17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客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新型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就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医院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九七医院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Hello，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好物七点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这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这第二重福利啊，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桶桶7.7折。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损伤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至2027年1月，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 CPB 隔离霜。很多人出门旅游真的不想带一堆瓶瓶罐罐，既不好携带，打理起来又费时间，不妨试一试今天的这款 CPB 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的预防光老化，省时又省力。质地水润轻薄，推开巨丝滑，上脸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出油，用着也超安心。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像黄皮暗沉肌，秒变透亮好气色。出油不想化浓妆的，涂它既可以轻松的出油，叠加粉底也是超级服帖，不会卡粉斑驳。最惊喜的是持妆力，出油暴走一整天，出汗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支搞定，小小一支巨便携，绝对是出油刚需的好物。重点是这一波七夕福利千万别错过，九七月商城 CPB 隔离霜37毫升每瓶，日常售价是17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新型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成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Hello，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好物七点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这首

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这第二重福利啊，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 99% 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损伤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至2027年1月，97月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 CPB 隔离霜。很多人出门旅游真的不想带一堆瓶瓶罐罐，既不好携带，打理起来又费时间，不妨试一试今天的这款 CPB 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的预防光老化，省时又省力，质地水润轻薄，推开巨丝滑，上脸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出油，用着也超安心。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像黄皮暗沉肌，秒变透亮好气色，出油不想化浓妆的，涂它既可以轻松的出油，叠加粉底也是超级服帖，不会卡粉斑驳。最惊喜的是持妆力，出油暴走一整天，出汗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支搞定，小小一支巨便携，绝对是出油刚需的好物。重点是这一波七夕福利千万别错过，97月商城 CPB 隔离霜37毫升每瓶，日常售价是17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月商城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音乐商城或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哟。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以唯我论哲学为核，马嘉祺深度主导概念设计，并交叙事搭配暗黑歌剧风，用口哨和弦乐碰撞出矛盾张力。他亲手撕碎偶像标签，在掌控与孤独的辩证中，完成了一场极致的自我剖析。

0: 园丁修剪蒋正枝叶是为了让花朵绽放的姿态更美，而我扯回风筝线是为了保护你。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医院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97医院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Hello，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好物七点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这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这第二重福利啊，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桶桶7.7折。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损伤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至2027年1月，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 CPB 隔离霜。很多人出门旅游真的不想带一堆瓶瓶罐罐，既不好携带，打理起来又费时间，不妨试一试今天的这款 CPB 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的预防光老化，省时又省力，质地水

润轻薄，推开巨丝滑，上脸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出油，用着也超安心。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像黄皮暗沉肌，秒变透亮好气色。出油不想化浓妆的，涂它既可以轻松的出油，叠加粉底也是超级服帖，不会卡粉斑驳。最惊喜的是持妆力，出油暴走一整天，出汗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支搞定，小小一支巨便携，绝对是出油刚需的好物。重点是这一波七夕福利千万别错过，97月商城 CPB 隔离霜37毫升每瓶，日常售价是17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月商城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音乐商城，或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哟。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1: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2: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堂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1: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2: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堂友。
1: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2: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1: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3: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2: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3: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天。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

0: 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探案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善缘糖安。
2: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糖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

0: 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缘糖胺。
0: 李老师，要特别感谢您给我们广大糖尿病朋友发放的肝硬活多肽。我们很多糖友啊，在领取到之后是真正的体会到了肝胰酮调带来的改变，不仅是血糖啊逐渐下降了，就连气色都跟着好起来了。不过李老师啊，大家现在问的更多的问题就是，这就领取了一盒肝胰活多肽，那接下来想要继续用该怎么办呢？另外就是啊，光是激活胰岛细胞和肝细胞，它也不能彻底的消除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咱们的国药金方化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用得上呢？
1: 大家别着急啊，我呢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首先呢，这个肝胰活多肽呀，有的朋友说了，说这哎呀，这李老师啊免费给我们发，是不是啊想要我们用了有效果了，将来要收我们钱呢？好，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儿啊。这个肝胰活多肽虽然价格是一盒598块钱，既然我给大家免费用上了一盒，未来大家听好了，未来这肝胰活多肽我还想让大家免费用上5盒、10盒，甚至更多。只要大家相信我，跟着我们的节目走，跟着我们的脚步走，这个事儿我一定尽力给大家实现啊，这一点大家你放心。另外呢，大家伙说的没错，说明大家认真的听节目了。咱们的肝胰活多肽啊，它是激活胰岛细胞和肝细胞的。那么糖尿病咱们要全面康复，必须要深层清糖毒化糖酸，全面修复糖尿病并发症啊，全面修复啊我们糖尿病血糖啊所侵袭的靶器官，全面的实现糖尿病并发症的康复，这是康复糖尿病的根本，是不是啊？我非常理解大家的想法，想要用上肝胰活多肽的同时，更想用上国药金方化糖，从根本上铲除糖尿病以及糖尿病所带来的所有并发症。因为这些年大家受的苦遭的罪太多了，比如之前一位陈桂兰大姐呀，找到我的时候啊，血糖啊彻底失控了，餐前血糖13以上，浑身乏力呀，走路都打晃，最严重的是啊眼底反复出血，医生说再控制不住啊就要失明了。听到这话呢，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一位老母亲磕磕绊绊几十年，终于把孩子拉扯长大了，可到了晚年还要忍受糖尿病带来的折磨，还要面临失明的风险。有一话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行医半生，我越来越觉得医生治的不是病，而是命，是病例背后那个活生生的人和病人背后一整个家庭的牵挂。而我能做的就是想尽办法帮助他用上肝胰活多肽，配合国药金方化糖来实现化糖毒清糖酸，补益五脏，康复并发症。那么这位陈大姐按照我指导的方法用上国药金方化糖与肝胰活多肽以后啊，很快血糖就开始往下降了，不到一个礼拜餐前血糖就稳定在了7左右，浑身乏力的情况慢慢就消除了，走路稳了，精神也好了，坚持用了1个多月，陈大姐的眼睛也舒服多了，看东西不再模糊扭曲了，去医院复查眼底出血点已经完全吸收了，又调理了小半年，陈大姐的血糖已经完全平稳，胰岛素早就停了， 平时正常吃饭散步，血糖也能稳定在餐前。

0: 五左右，所以说大家放心，既然肝阴活动态，我说一定继续免费给大家带来，包括这国药经方化堂一样，我都会给大家尽快的落实。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全天下老百姓咱们都能够脱离痛苦，走上幸福。你们健康了，你们幸福了，就是我的幸福。这就是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什么叫慈悲呀？慈与众生乐，悲拔众生苦。我经常讲这句话，只要你们好了，我就高兴，我就好。
1: 嗯，太好了。国药经方化堂结合肝阴活多肽康复糖尿病的效果那是特别显著的。像陈大姐这样啊，得到康复的患者还有很多很多。更难能可贵的是，李老师不仅免费的给我们带来了珍贵的肝阴活多肽，还在给大家落实国药经方化堂。这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李老师。您的大善与大爱为无数的糖友点亮了希望的光呢。您不仅带来了有效的疗法，还带来了一份沉甸甸的温暖和信任呢。
0: 哎呀，大家过誉了啊。就像当年恩师啊在传授我医术的时候告诫我的那样啊，他说医道至微，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医道至重，系一人之命，系一家之安。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所以说每逢看到患者带着希望而来，我心里边啊只有惶恐与敬畏。惶恐自己是不是还有未尽之处，敬畏每一条生命背后那份沉甸甸的托付啊。这我要跟大家强调啊，治疗糖尿病绝对不能仅仅只看血糖指标，更深的那是糖毒的危害，我们必须重视。啊，为什么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糖尿病坏疽、糖尿病眼底出血、糖尿病网脱、糖尿病心梗、糖尿病脑梗、脑出血等等，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啥呢？说这个糖毒，糖毒，说根本原因就是有糖毒了，对不对？我在临床上把糖尿病呢引发的糖毒啊分为三层，层层叠加，层层堆叠呀，一步步的腐蚀身体呀，腐蚀脏腑，腐蚀我们的生命啊。那么糖毒第一层就是血液中身体内游离的糖毒，一日三餐只要是入口的食物，当我们身体没办法完全分解的时候，那就会啊变成精微糖毒，游离在血管内，持续灼烧血管内壁，啊，胰岛细胞啊都给你灼烧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糖友就感觉到了，总是口干呐、舌燥啊、皮肤瘙痒啊、伤口久治不愈呀、是不是啊？哎，久久不愈合呀。哎呀，尿尿啊，那个泡沫多，尿还甜。那第二层糖毒是什么呢？就是脏腑附着的糖酸、糖垢。哎，糖酸、糖垢啊，那么说这些糖酸、糖垢，你想一想，哎，因为啥呢？这个糖毒嘛，游走全身嘛，啊，也就是游离的糖毒嘛。那么这个游离的糖毒啊，啊，它绝对不会一直飘在那个血液当中，是不是？哎，那血管壁呀、那都贴附的都是糖毒，因为那它游走全身呢，它不能一直飘着呀，哎，它碰到那个血管壁，哎，它就往上粘，哎，粘上以后啊，还会在啥呢？心脏里边啊，这个颅脑内呀、眼睛内呀、肾内呀等等啊，脏腑内啊，堆积成呢厚厚的糖垢、糖酸，啊，就像是啊。像那个什么呢？像那个水壶啊，常年烧水结的那个厚厚的水垢似的。咱们想一想啊，心脏上啊里外都糊上一层硬硬的外壳了，冠状动脉里边内壁都是糖酸了。你说你这个肾是不是啊？你这个啊，你这个心脏啊，你冠状动脉里外都是糖酸了，你说你这个心脏还能正常的跳动吗？不能了呀，是不是？你不能正常跳动了，哎，那么收缩舒张就不正常了，心律不齐了，是吧？

0: 不是，胸闷、心慌、气短、冠心病了，然后堵的严实，心绞痛了、心梗了、心衰了、房颤早搏，一系列的心脏病不都来了吗？包括我们肾脏的内外全都被糖垢啊给糊满了，肾血管内呀、啊、那都是糖栓，你说这肾是不是就肾衰了？是吧？第五期是不是就尿毒症了？对不对？那人最后怎么样啊？哎，透析了。换肾了，到最后还是啥啊？浑身浮肿，啊，蔫头耷拉脑，最后还是人财两空啊，是不是？那么第三层糖毒就是什么？氧化糖毒，哎，持续堆积的游离糖毒就会跟我们身体内的氧分子结合，相当于两个呢，本来呢要给身体供应能量的物质，它俩就叛变了，结合成了身体内的头号坏蛋。那俩人结合以后啊，就形成了氧化糖毒，这个危害就更大了，直接快速腐蚀神经。你看糖尿病经常有的是啊，周围神经炎，就这么来的。包括呢，还能快速的腐蚀我们的眼底，糖尿病网脱就不可避免了。那很快就能引发糖友的失明，就眼睛瞎了，也包括糖尿病肾衰啊。糖尿病、骨病等等等等，这些就是所有糖尿病并发症加重的根源所在。所以大家看呢，糖毒的危害大不大？而且关键是它不仅危害大，而且时刻威胁我们糖友的健康，更是每时每秒啊都在腐蚀我们的生命啊。
1: 嗯，确实，李老师，您这么一讲，真的是让我感觉到这糖毒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糖尿病朋友想要康复，那就必须要有效的清理糖毒啊。
0: 对呀，主持人，你说的一点错没有啊。那么，如何有效的清糖毒、化糖栓，更能够清理掉氧化糖毒呢？唯有国药经方化糖，因为国药经方化糖，它里边毒含有的化糖因子能够直达肠道吸收入血，分三层清除糖毒。哪三层呢？第一层就是它能够直接清理表层，游离的糖毒。化糖因子它拥有超短活性分子链，它进入身体内捕捉糖毒的速度非常快，就跟那个快速射出去那个弓箭一样，快速精准地抓住一个个血液内游离的精微糖毒，快速地捕捉，快速捕捉以后，快速分解，分解以后排出体外。那么第二呢，就是化糖因子啊，它能够对于脏腑内、血管内沉积的糖栓、糖垢进行快速的生物剥离。什么叫生物剥离呀？生物剥离，就是自然的，不伤我们身体的，给它分开、剥离开。同时呢，要分解代谢，快速的进行生物剥离、分解代谢。化糖因子呢，它就跟蚂蚁一样，快速到达呢我们的内脏以后啊。亿万个化糖因子，就会呢包裹在脏腑糖栓糖垢的内外，进行围攻，就跟蚂蚁吞食饼干一样，包裹、化解、排出，让脏腑逐渐的脱离了糖毒糖栓的威胁，开始逐步恢复脏腑正常功能。那么第三呢，就是国药化糖经方啊，它里边的化糖因子啊，还能够深入到脏腑内部进行糖毒修复。这一步呢，不仅是把氧化糖毒彻底分解清除，而且把脏腑内长期遭受糖毒破坏的细胞损伤进行还原和修复，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并发症带来的危害。就是把这个糖毒给它清除以后啊，修复受损的组织器官和这个细胞。那么可能我讲的比较抽象，为什么抽象呢？那我还要跟大家讲呢。那因为我觉得啊，既然大家相信我，我必须让大家明白，国药经方化糖它是怎么给大家治疗糖尿病并发症的，对吧？我是对大家呢给予呢我信任，我必须呢，我得告诉大家，你说你信任我是不是？你相信我，那我必须得，我得教会你呀，是不是？那么说，因为我觉得，既然大家相信我。我必须让大家明白，

0: 国药经方化糖，它是怎么给大家治疗糖尿病并发症的，对吧？我是对大家呢给予我信任，必须呢要负责。你信任我，我就必须得负责。我要完全坦诚这个国药经方化糖的治病机理，让大家用药呢，咱们心里清楚；用药康复，咱们心里明明白白。也就是说，我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咱把病治好了，是不是？让大家用药心里清楚，用药康复，哎，心里明明白白。
1: 是的，李老师，我也听懂了。您这是把知识掰开了揉碎了，让大家真正的了解到糖毒的危害是什么，我们该怎么解决糖毒的危害，让大家做到治病心里有谱，心中有数。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国药经方化糖，我说心里话，我特别想要所有的糖友用上，因为我想让大家亲身感受到，糖尿病停针停药绝对不是传说，更不是神话，我有信心，有能力，带领大家战胜糖尿病，战胜糖尿病的并发症，不仅是要摘掉老糖人的帽子，我更要大家实现真正的长寿，这绝对不是胡说，更不是梦，而是真真正正的现实。但是呢，有一个残酷的现实啊，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啊，国药经方化糖啊，它的出厂价呢，就是2180块钱，为什么如此昂贵呢？就是所用的君药、藏香猪猪胰，真的是太难得到了，太难得到了。只有在3500米雪域之巅上的高原藏香猪，他们吃的是啊冬虫夏草、松茸、人参、藏雪莲等等啊珍宝藏药，喝的是千年冰川雪水。只有高原藏香猪的猪胰才具有特别强效的化糖因子，只有藏香猪猪胰呀，通过超低温萃取提纯浓缩的化糖因子进入到身体内，才能够高效精准的清糖毒、化糖栓，修复糖尿病并发症带来的脏腑损伤。而且呢，在国药经方化糖当中呢，还加入了其他来自广西深山中的珍稀药材，就比如说深山中的顶级百年黄芪，没有任何人工干预，自由生长，它的根须啊能够扎在地下5米多深呢。切开这百年老根，会看到明显的菊花心儿，向四周呢呈现放射状的纹理，就好比是我们的心脏啊统筹着全身的血脉一样。所以，这样的顶级百年黄芪在入药以后，才能够真正的补心气、补五脏之气，推动着全身的气血啊运行和代谢，让糖毒和糖酸更快的被代谢出体外。所以，像很多呀、用上国药经方化糖的糖尿病病人呐、原本尿糖3个加号，不到1周的时间，不仅血糖稳定，尿糖这个加号也降到了1个，就是因为糖毒和糖酸能够更快的被代谢出去了。所以加入这样顶级的百年黄芪，就是为了巩固康复效果，让五脏正常运转，让糖毒能够彻底的排除。
1: 没错，李老师啊，听到您讲这么多，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您说这国药经方化糖如此难得，因为用药不仅是道地，更是极为稀缺呀，也就是这样的取材，才造就了国药经方化糖超快速化糖毒、清糖栓的临床效果呀。
0: 哎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所谓呢，不负初心，不忘使命。包括呢，我跟我的团队在精进和萃取国药经方化糖的时候，我们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呢，要让每一个用上它的糖尿病病人呢，都能够彻底告别高血糖，告别并发症，饮食上可以彻底放开，再也不用担心血糖波动。就好比之前有一位向我求助的患者，他姓刘，60出头，病程呢10几年，胰岛素啊达到了每天60个单位，血糖呢还是忽高忽低，糖化血红蛋白常年是9%以上，肾功能衰退、脚趾发麻这些并发症啊都出现了。后来他开始用国药经方化糖配合肝胰

0: 过多肽。用上的第一个月，空腹血糖从13点几慢慢降到了八左右，夜里呢不再起夜咳醒了，人也精神了许多。3个月以后复查 ，C 肽值从接近零升到了0.8，肾功能指标呢也有了明显的改善，胰岛素啊减到了30个单位，餐后血糖控制在9以内。后来呢又用了一段时间，他的胰岛素彻底停了，空腹血糖呢也能稳定在6左右，糖化血红蛋白降到了6.5%，肌酐、尿素氮等等这些肾功指标啊彻底恢复正常了，脚上的麻木感也彻底消失了。后来我们一直啊在跟踪回访，15年过去了，那现在快80的年纪了，血糖依然很稳定，也没有任何的并发症，平常是想吃啥就吃啥，啊，想咋吃就咋吃，生活的非常舒坦，非常幸福。
1: 哎呀，这状态多好啊，想必此时此刻收音机前所有的糖友朋友们心中就更加着急了，这么好的国药金方化糖到底什么时候大家才能用上啊？
0: 说实话这个问题呀，每一次节目结束之后都有无数的家人朋友呢会问我，我也巴不得明天呢就能让每一位打进电话来的家人呢都能拿到国药金方化糖。可现实摆在这儿，藏香猪猪胰和广西顶级百年黄芪呀，都是纯野生的，每年的产量都非常有限，这是人工无法干预的，也是其他药材无法替代的，这是其一。其二呢，为了保证康复效果，这些药材都要经过精密复杂的工艺，周期非常的长，最短呢也要半年的时间，所以就导致了国药金方化糖一直都非常的少，而且国药金方化糖的价格呢也很高。我和大家交个实底儿，每盒出厂价呀就要达到2180块钱，所以我也想给大家呢尽早的带来，但是产量少，价格高，这都是我现在呢要为大家解决的难题。不过呢，也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为大家争取国药金方化糖的。恩师曾经和我说过，修行之人就是呢与诸病苦微作良医，与师道者视其正路。遇见病人我是良医，遇见迷茫之人我要帮助他回归正轨，只要众生有难处我都会成为大家的依靠，只要大家需要愿意相信我，我甘愿成为糖尿病康复之路的一块砖一块石，我愿意为大家铺就这条希望之路。所以请大家呢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想办法让更多的人都能用上国药金方化糖。
1: 嗯，好的，感谢林老师的付出。您通过咱们善缘堂安这档节目，把甘怡同调的理念，把国药金方化糖的希望撒播到了成千上万的家庭里，这本身呢就是一种放大了无数倍的力量。我相信啊，只要方向对了，路再远也能一步一步的走向康复。那也希望广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的节目，不要错过国药金方化糖供应的任何消息。大家有任何难题也别忘了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6826-138 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400-6826-138400-6826-138。好的，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这里有最温暖的声音，这里有最精准的逆糖指导，
2: 这里有一位人心大爱医者李老师，
1: 他来到善缘堂安，只为将自己数十年的制糖控糖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为糖尿病患者指明康复的道路。
2: 他用心关怀患者，以扎实的医学功底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将复杂的病理机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生活智慧。
1: 他以善对待这个世界，将善的种子 撒播进每一位。

0: 为患者的心田，将曾经遥不可及的化糖方法带给每一位渴望获得健康的糖尿病朋友。
1: 一份善心让他与百万糖友结缘，一个善念让他坚持义诊几十余年，
0: 一片善言让无数糖友重获新生，一种善行让苦难之人离苦得乐。
1: 善心、善念、善言、善行，唯有大善才能成就大愿，唯有大爱才能福泽众生。
0: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善缘糖安》。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李老师。哎呀，你这些天真是太辛苦了。你看，给我们争取来了，就是这个肝液活多肽。这接下来还要再给我们就是想办法争取更多的福利，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谢谢您。
3: 不用谢。
2: 这个我说句心里话，我这个也是盼着能够用上你讲的那个就是金方化糖呢。
3: 我听出来了，您呢现在很着急，是不是很激动？
2: 对对、
3: 都有一些这个语无伦次了，不知道说啥了。你的这份心我知道啊，也不用感谢我，我说了，这是我们的缘分。我们这节目叫什么名啊？善缘糖安。走进来的每一个朋友都是善人，善人才会结善缘，善缘一定会结善果的，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呢不用客气，我给大家争取的这些利益、这些福利啊、目的就是啊，让大家真正的获得健康啊，哎，获得健康。只要说大家健康了就行。包括这个金方化糖，我也在努力给大家争取，我必须得争取。为啥？因为没有它，我们糖尿病治不好，是不是啊？嗯。
2: 对对对，是的，李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好了，你也都听出来了，我是很着急、很激动的。
3: 是，
2: 李老师啊，你看你呢，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时候，从来都是这个忘我的，您的这一点呢，真的是让人太敬佩了。
3: 嗯嗯。
2: 那我就先跟你汇报一下我这个用肝益活多肽的情况，你再给我指导一下。
3: 好，跟我说一说。
2: 好的，我这已经是用上三天了。还真是像您说的、就是这个肝益活多肽就是能激活这个胰岛肝益酮调，不但是从这个血糖数值上能明显的看到，我也能感受得到啊。为啥呢？因为就是这三天下来吧，我这个血糖它确实是降了，下降了。你看原来这个早上空腹的时候都在9点以上呢，现在这今天早上我测的是在7个左右了。
3: 好，餐后呢？
2: 餐后原来都是在12个往上，现在一般也就是在10个左右，有的时候还能下到10个以下呢。
3: 哎、
2: 所以我现在老高兴了。
3: 应该高兴。
2: 谢谢。而且我现在就是身上都能感觉到明显比之前有劲儿了，早上起来这个精神头也好了。
3: 你看看，这叫大有进益呀、是不是啊？我听你说话就感觉到满面春风，是不是？你为什么满面春风？因为你的身体好了，精神它就好了呀，对不对？你看你这个血糖，这才用几天呢？3天的时间，这叫啥？笑如抚鼓啊，就跟敲鼓似的，鼓槌往鼓上一碰，蹦蹦蹦蹦蹦就响了，是不是？你3天时间血糖就往下走了，你再往下用呢，你不想好都不可能啊，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3: 太好了。
2: 哎呀，这个肝益活多肽，我一定要坚持着用下去。还有一个啥呢，李老师，就是您讲的，国药金方化糖呢，我也是特别的想用上。因为我这个并发症也比较多嘛。
3: 哦。
2: 你看，我就是详细的跟你说一说啊。
3: 好。
2: 我呢，今年63岁，原来是在公交公司上班的，就是专门负责这个调度的。这也是刚退休，但是我这得糖尿病都17年了。
3: 你看看，
2: 哎呀，我得这个糖尿病其实也不奇怪。为啥呢？因为就是我母亲她这个有糖尿病。就后来因为这个糖尿病严重坏疽了，都截肢了。
3: 你看看。
2: 最后是这个心脏也不好，心衰没的。你像我这个兄弟姐妹里边，我大姐我二哥他们也都有糖尿病。

0: 我们总共是兄弟姐妹六个人，但得糖尿病的都有一半儿，
1: 你看看，
0: 哎，一半儿嘛。你说，然后我就是一个最小的，但是我是第一个发现有糖尿病的。
1: 哦，你看看，
0: 哎，怎么回事呢？我这最开始就是感觉口渴的特别厉害，哎，喝多少水它都不这个解渴，然后还总是这个频繁跑厕所，但是。
1: 哦。
0: 我倒是没怎么瘦，就是不像身边的那些糖尿病人，说是跟我大姐、我二哥一样，他们呢瘦得很，我不瘦。
1: 你这个情况你看看呢？你呢？虽然是在家里边最小的，但是还是第一个发现的，是不是？这
0: 对
1: 个啥呢？
0: 对。
1: 第一个啥呢？跟你的性格有关，对不对？我一听你就
0: 哦。
1: 这个人是啥？你是属于呀，爱管闲事儿的，是不是？哎，就
0: 哈
1: 多思
0: 哈哈。
1: 多虑的一个人，对不对？另外一个和你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工作有关，你调度那不是小领导吗？来回派车呀，是不是？你这公交
0: 是
1: 车。
0: 的，
1: 你几点上线？是不是？你几点到下一站？对吧？这不都得你管吗？对不对？那车坏了，
0: 对
1: 你得
0: 对对，
1: 派维修工，你赶紧去修去。你看，然后你还得陪大领导，还得吃吃喝喝呢，对不对？还得
0: 对对对，
1: 烟酒还无度呢，这不都是得糖尿病的根源吗？明白了吗？
0: 明白了，听你这么一讲，我明白了，李老师，原来这个问题就在这儿呢。
1: 对
0: 李
1: 呀。
0: 老师，我就觉得我这个并发症是咋来的呢？就包括我这个得上糖尿病，哎呀，就是我这个嘴呀管不住的问题。你看说了，你别笑话，我这个从小就嘴馋，爱吃肉，
1: 你看
0: 没
1: 看，
0: 事我自己就这个煎这个几个菜，然后像那个肥肠啊、猪肝啊、肘子啊啥的。然后我这个就是以前我也不咋喝水，就渴了我就喝饮料，有的时候我这个一天都能喝上个两三瓶饮料，
1: 哎呀，
0: 在这个单位本来我们单位呢有位老大姐，人家也是好心，她就劝我，她说饮料你少喝点对身体不好，
1: 对呀，
0: 喝着白开水啥的还能解渴，我当时呢我还跟人家这个逗闷子，我说大姐呀，那白开水那个没滋没味的。喝着有啥意思啊？
1: 对呀。
0: 对，等到后来我这查出来有糖尿病了，我看到那个老大姐，我每次我都不好意思绕道走。但是吧，你别看我这确诊有糖尿病了，我也是没管住嘴，我就以为说是这个血糖它高着就高着呗，它也不疼不痒的。哎，结果这个就把并发症给引来了。
1: 你看看，
0: 最开始就是这个眼睛上的毛病，看东西它这个比较模糊。我开始我以为是，说这个花了呢，上医院去一查，结果不是，都说是这是糖尿病带来的，是长了白内障了。
1: 你看看，
0: 对，然后在我59岁那年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身上的皮肤啊变得很干，还经常的瘙痒，一上来那个痒的劲儿啊，挠半天它都缓解不了，有时候都挠出这个血道子来了。
1: 哎呀，你看看了，
0: 最让我害怕的是啥呢？就是我也开始有那个心慌、气短、胸口憋闷的情况，跟我妈当时得病的时候是一模一样，所以
1: 你
0: 我就
1: 看
0: 害
1: 看，
0: 怕了。因为我妈她最后就是心衰后期可遭罪了，人都没了，我可不像那样走她的老路啊。
1: 你看看，你不想也不行，你不
0: 是。
1: 想，你只能改变。要想改变世界，首先得改变自己，是不是？首先从饮食上、
0: 对。
1: 生活习惯上、性格上，咱都得改变，对不对？我们说治
0: 对
1: 病
0: 对
1: 不
0: 对，
1: 调心，哎，那病是治不好的。所以说，你为什么说用了肝益活动肽3、5天时间，你看看，效如复古了，血糖往下走了，为啥呀？它能够肝胰同调，能够修复受损的肝脏细胞和胰岛细胞，这样的话，我们的胰岛素分泌不就正常了吗？肝能储存肝糖原了，血糖不就稳定了吗？是不是？但是你木已成
0: 对对
1: 舟，
0: 是
1: 并
0: 的。
1: 发症出现了怎么办？必须用什么？哎，国药化痰经方，干啥呀？哎，它得清糖毒，化糖栓呐，是不是？哎，这是并发症的根源呐。这样的话，咱们肝胰哎细胞给它修复了，把糖毒糖栓给它解决了，把器官修复好了，并发症不就没了吗？所以说我
0: 对
1: 为什
0: 对
1: 么给
0: 对，
1: 大家争取这个国药经方化糖，目的就很目的很纯粹，就是说国药经方化糖，哎，咱们肝益活动肽啊，加上 国药酱。

0: 糖化糖，才能从根源上解决糖尿病和各种并发症。但是我说了，这个你得给我时间，不能着急，我正在努力，
1: 嗯，
0: 我不能不管大家啊，你放心，你这问题我管到底，好不好？嗯，
1: 好好好，哎呀，有你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那李老师，就是等啥时候能用上这个国药经方化糖了，你可一定得告诉我呀。我在这里，我先谢谢你了，
0: 你
1: 要等待你的好消息。
0: 你不用谢，这个事儿我比谁都上心，因为啥？我知道没有国药经方化糖，我们糖尿病和并发症咱们不能彻底啊，不能够解决完全啊。有了国药经方化糖，你这问题我告诉你，一步一个台阶。你用上国药经方化糖，你有个一两个月，你会发现，哎呀，血糖正常了，吃喝都没事了，指标都好了。然后呢，哎，越用越好。你三五个月你再看看，那你换了个人，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比谁都上心，但是你给我时间啊，我再努力争取，争取到了，我第一时间我通知大家，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行，那就期待你的好消息，我就先不打扰你了，也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谢谢啊，祝你全家都幸福，再见。
1: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嗯，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我们再会。大家呢有任何抗糖方面的难题，包括生活中啊遇到了什么烦闷事儿，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找到李老师。李老师呢会给予朋友们最暖心的帮助。大家记好，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那好的，李老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跟你通上话太高兴了。
0: 嗯。
3: 哎呀，我想跟你说，你办这个活动太好了，这肝癌活动肽吧，也太管用了。
0: 听你这话就知道，肯定是把肝癌活动肽咱们免费领到手了，同时咱还用上了，用上以后效果还出来了，是不是？
3: 嗯，真的，李老师。哎呀，我不说瞎话。
0: 嗯，
3: 别看我用这个肝癌活动肽才4天、
0: 嗯，
3: 但是我是对到参加这个活动用这个肝癌活动肽的。
0: 嗯
3: 嗯嗯，然后我现在呢，就是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哦。
3: 早上起来这个嘴也不干了。
0: 好。
3: 嗯。前吧，早上起来嗓子就是咳的，就是冒烟，嘴巴也是干巴的。
0: 哦。
3: 有时候嘴唇吧就一层白色的黏糊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弄得我起床第一件事吧就得喝一大杯水。
0: 哎呀，
3: 好，嗯，然后这个血糖呢，现在空腹和这个餐后吧，都比原来好多了。
0: 原来多少？
3: 原来餐后吧，没有低于15的时候。
0: 哦。
3: 空腹都有10个。
0: 那挺高。
3: 这几天吧，是血糖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3: 嗯，今天早上吧，量了一下是空腹是8.1，餐后是10个，哦、太好了。
0: 嗯，你看看，可喜可贺的事情。是不是？
3: 嗯，
0: 这是前后鲜明对比，
3: 嗯、
0: 所以我说这叫啥？
3: 嗯、
0: 立竿见影。你才4天时间，血糖就降这么多，是不是？而且你精神头也足了，说明啥？肝癌活动肽是从根源上，它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还有肝细胞，肝糖原能储存了，胰岛细胞能够正确的分泌胰岛素了，所以这时候血糖它平稳的下来了，是不是？这是叫啥？这叫首战告捷，见始之中，继续努力。还会越来越好的。
3: 啊、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今年呢？
3: 啊，李老师，我今年57了。
0: 啊，57岁。
3: 嗯
0: 嗯。
3: 原来是教高中的。
0: 嗯，教书的是吧？
3: 嗯、对对对、
0: 嗯，
3: 退休好几年了。
0: 嗯、哦。
3: 哎呀，不瞒你说呀，啊，我都没喝、
0: 嗯，
3: 我就没觉得我能得到糖尿病。
0: 为什么呢？
3: 我原来就可瘦了。
0: 嗯。
3: 那讲课吧，一站就是1天。
0: 嗯。
3: 晚上嘛，还得批改作业、做课件。
0: 哦。
3: 哎呀，一整就是半夜。挺累的、
0: 嗯、
3: 不都说糖尿病是富贵病吧，我这么累怎么能得呢、
0: 嗯
3: 啊、结果后来听说吧，就是太累了，什么内分泌紊乱、就是容易得这个糖尿病、
0: 嗯、哎，这个糖尿病啊，很多人误会它，就认为说胖子就得，瘦子就不得，哎，说它是富贵病，富贵病谁告诉你富贵的人就非得胖啊，是不是、
3: 啊、
0: 你作为高中老师那也挺富贵呀、啊、是不是、啊、哎对不对？哎，
3: 嗯，
0: 你不管是胖子，你还是瘦子，只要说你的胰岛细胞、你的肝细胞出问题了，你必得糖尿病。那瘦的、胖都不行，就正好的人才行，是不是？恰到好处的人他不得，一个胖子，一个瘦子，

0: 一直身材正好，他不带得病的。啥时候你发现他瘦了或者胖了，马上病就来。为啥？哎，因为你这个身材不正好，不恰到好处，说明你脏腑就出问题了，是不是？你肝胰细胞出问题，你能不得糖尿病吗？和胖瘦没有关系，明白了吗？嗯。
1: 哦哦，你那时候就是不懂。
0: 嗯。
1: 如果我当初知道，我肯定得注意休息。
0: 嗯。
1: 哎呀，等我在医院检查出来是糖尿病了，哎呀，我也犯愁。
0: 嗯。
1: 一天吃这个扎这个胰岛素，吃药，哎呀，真是太费劲了。
0: 你看看呢。
1: 嗯。这扎胰岛素吧，我都害怕，因为一扎就出血。
0: 哦。
1: 每次是拿着这个扎胰岛素的笔吧，对着自己的肚子吧，比划半天。
0: 哦。
1: 我老伴都给我笑出了声。哎，把我气的，然后更让我生气的是啥？
0: 你
1: 这么遭罪吧，血糖控制的也一般，然后吧，哎，血压吧也高了，还有这个动脉硬化，
0: 哦、
1: 心肌缺血，
0: 哎呀，
1: 有时候那个就是胸口越发闷，就像一块大石头压着、压住了一样，
0: 你多难受啊，嗯，
1: 喘气也费劲，
0: 嗯，
1: 有时候吧还带着这个心绞痛一起发作，
0: 嗯嗯，
1: 哎呀严。我感觉都要过去了，
0: 哎呀，
1: 还剩这个硝酸甘油吧，多少能好点。
0: 嗯
1: 嗯，再就是这个手脚发凉
0: 啊。
1: 本来我一个女的吧，手脚就不热乎，
0: 嗯、
1: 因为这个糖尿病就更严重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不免你说我练绝经那几年吧，可遭罪了。
0: 哦，
1: 哎呀，就是不爱来，肚子也疼得厉害。
0: 嗯，
1: 然后来了吧，就是掉那个大血块。
0: 啊，
1: 嗯，喝中药调了也不管用，
0: 因为你呀、本身你这个糖尿病就会造成啥身体的淤堵严重，哎，由于你工作过累，就导致啥呢？内分泌紊乱，胰岛细胞、肝细胞啊，它就出问题了，所以得糖尿病。糖尿病一直控制不好，所以糖毒泛滥成灾呀。糖毒在血液当中，啊、那血液不就粘稠吗？一粘稠，为啥血压高了？心脏使劲泵血，那血压不就不高了吗？是不是？血压越高，哎，越容易形成啥呢？淤阻。淤阻，啊、啥叫淤阻啊？西医讲的就动脉硬化了，是不是？哎，动脉硬化了。那么你呢？说要绝经那几年，正好内分泌又紊乱了啊。这一紊乱，再加上淤阻，本身它就堵啊，啊，那堵上加堵啊，所以说你就感觉说，哎呀，这个血块啊。啊，血块大，血块大是咋叫淤堵嘛，是不是？哎，中药也调不好使，那能好使吗？嗯，你这个根儿在哪？根儿在糖尿病呢，是不是？糖尿病不调好，淤堵解决不了，你吃啥药也不行啊，对不对？
1: 哎，对，李老师，我就感觉我之前治的是不对，而且我也感觉刚去控制这个血糖吧，用处也不大。
0: 嗯，
1: 指标稳定了，身体里是，不是还有你说的那个糖毒啥的吗？
0: 对呀、
1: 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也清理不掉。所以李老师，我对你说的这个国药净化化糖特别的感兴趣。啥时候能有？
0: 你看看这个高中老师是不一样，是不是啊？直入主题呀、就知道这个国药净化化糖好，是不是、你放心，国药净化化糖好我也知道。正是因为它好、所以我才给大家争取。哎，肝胰活多肽我们用上以后，哎，迅速的能把咱们血糖给你降下来。但是你要想把并发症都给治好，你必须把身体当中这些糖毒和糖酸处理掉。谁能处理它？有且只有一个药，那就是国药净放化糖，除了它没有第二个，它是唯一。哎，它能够清糖毒化糖酸，修复受损的靶器官啊，眼睛啊，鼻子呀、心脏啊，大脑啊，皮肤啊，神经啊，都给你修复好了。这个时候你糖尿病血糖稳定了，并发症烟消云散了，你以后你说我还想得，告诉你没机会，你得不了了。为啥？国药净放化糖就是糖尿病并发症的克星，就是天敌，天敌克星来了，你这病还能得吗？是不是？但是你得等，因为我也在努力啊。一个是啥呢？他这个药材呀稀少，药材稀少，工艺复杂，所以说本身它就特别少。二一个呢，说国药净化化糖不是说我们普通人想用就用上的，啊，你过去那都是得是你得有身份地位的，是不是？不是说我们能用，所以但是这次呢，我说我必须得管大家，我得给大家争取，啊，你等我，有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我通知大家。

0: 好不好？
1: 好，阿李老师，那确定有的话，价格也定下来，你一定在节目里说哈，到时候我就定上。哎呀，我按了一个程序，必须给我这个血糖控制好，把这些并发症都去根儿。这两年吧，就因为这个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真耽误我老多事了。也不敢出门。以前同事去旅游，我都不敢去。
0: 这回你就放心，你就盯住我的节目，甘油葫芦肽，咱现在有了，差的就是国药经方化糖，有了它以后，咱们清糖毒，化糖栓，把器官修复好。我告诉你，一步一个台阶，你有3-5个月，你出去旅游，啥事没有了，而且咱们一辈子都健健康康，这一点你放心啊，这点你放心，关注我的节目就行了，不用羡慕别人，将来谁都不如你，因为你的身体是最健康的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那谢谢老师了，谢谢李老师，
0: 不用谢，我们再见，
1: 好，再见，李老师，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我们再会。大家呢有任何抗糖方面的难题，包括生活中遇到了什么烦闷事儿，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找到李老师。李老师呢会给予朋友们最暖心的帮助。大家记好，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那好的，李老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嘛，我就想问问咱这个国药经方化糖啥时候能有啊，啥时候能让咱糖尿病能用上嘛，我跟我老伴呀都想用。
0: 哎呀，说实话呀，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大家呢追问我这个事儿，因为国药经方化糖我说了，没有它糖尿病和并发症真就治不好。但是它确实是太少了，我虽然现在正在努力地帮大家争取这个事儿，但说实话也有一点眉目了，就是说我现在已经不能说有十足的把握吧，起码我有85%以上的把握能给大家争取到。
3: 行行，是这样，我也挺动啊。那李老师，我们就听节目等你的信儿了。哎呀，这段时间你一定要注意身体，这段时间这么辛苦的，可要注意身体。
0: 没事。
3: 就说是免费领这个甘油葫芦肽的活动嘛，也是刚结束。这些天嘛，也给你忙得够呛，也没歇上那个一两天，就又要忙这个经方化糖的事了，真的是太累了，李老师，你要好好休息。我们糖尿病人嘛，可就指望你了。
0: 哎呀，你这番话让我心里边非常暖呐。但是你记住，我经常跟我自己讲，我也告诉我的学生，我说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一定要记住一句话，要把苦怨泪留给自己，把乐安康留给黎民百姓。我再辛苦我再累，只要说我能把国药经方化糖给大家争取到，能够让大家通过甘油葫芦肽加上国药经方化糖一起，咱们修复胰岛细胞，修复肝细胞，同时清糖毒化糖栓，修复靶器官，把糖尿病和并发症给它斩草除根，给它解决的利利索索，让大家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付出再多，我说我都值了。所以说只要说事儿办成了，再辛苦咱不怕，好不好？
3: 行啊，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和我老伴嘛都领着这甘油葫芦肽呢，
0: 好，
3: 也就是前两天收到的。拿到手嘛，我俩都赶快用上了。别说这甘油葫芦肽的，真像你说的那样，能修复胰道，能这个甘油通调。就像我们用了这，你看这才2-3天的时间，我就感觉这全身呀有劲儿了。
0: 好，
3: 就像我原来吧，早上起来这手啊都握不住拳头，去早市嘛，我都领不了多少菜。后来真是没办法了。那弄了个小推车嘛，但是这脚还有这腿啊没劲儿，这个还解决不了。上一天超市呢，我就得歇上个2-3次呢。
0: 哎呀，
3: 你看这也多亏咱退休了，不上班不着急。回家嘛就是做个饭，要不然这腿啊还有这脚，哎呀那哪行啊。但是这几天用了咱这个甘油葫芦肽呢，那去超市

0: 就感觉比平时嘛能节约20多分钟的时间呢。
1: 哦，
0: 这走起路来嘛，就感觉明显的快了，也不
1: 嗯，嗯，
0: 感觉累了，而且
1: 好，
0: 这血糖呢，哎呀，真感觉一天比一天好，让人
1: 嗯，
0: 高兴。
1: 那，
0: 你看看原来嘛，不愿意去测血糖，一测那
1: 嗯，嗯，
0: 肯定高，然后
1: 哦。
0: 这手上扎的做一个又一个针眼的，哎呀，等着不拿到这个。赶紧活动胎了吗？我这一
1: 嗯，
0: 想，扯着试
1: 嗯，
0: 试吧。哎呀，
1: 啊，
0: 这血糖啊，扯着让我高
1: 嗯，
0: 兴。你看
1: 嗯，
0: 今天早上嘛，我空腹
1: 啊，
0: 的血糖才7.1，产
1: 嗯，
0: 后的血糖11.3。
1: 你看看这叫啥？这叫用药如用兵，兵在精而不在多呀。你看我们过去，你采取过多少措施？你说实话，是不是啊？吃药打
0: 对
1: 针，
0: 对。
1: 各种药吃着，各种针打着，怎么样？血糖还下不来，身体还没劲儿。
0: 是，
1: 但是这回你
0: 对，
1: 看咱们别的没用，就是用肝胰活动肽，就这一种。你看看这才几天呢，是不是？不光血糖往下走，关键啥？身体还有劲儿了，是不是？精
0: 对，
1: 神头还足了，说明啥？说明我们这方向对了。多用兵不如巧用剂，哎，这剂是啥？就得从根源入手。修复肝细胞和胰岛细胞，肝能储存肝糖原，那么胰岛细胞能够正确的分泌胰岛素，胰岛素能够正确的干活，血糖自然就下来。这只是首战告捷，见始之终，继续努力，好日子在后边等着我，明白了吗？
0: 哎，李老师，我吧再给你说说我老伴儿的问题。
1: 好，
0: 他们不但是这个血糖高，别
1: 嗯。
0: 看他发病，就是发现糖尿病也比我晚2年嘛，但是他
1: 哦，
0: 很快这血脂也高了，血压也高了，完了这心脏嘛也不好，还有痛风，不
1: 你看
0: 像
1: 看，
0: 我就是个糖尿病，也没有他的那些并发症。你看他原来嘛这个高血脂。我也没有当回事儿。后来嘛，大夫说了，这容易得冠心病、脑中风啥的，因
1: 对，
0: 为身体里面本来就有糖毒，再加上这脂毒，风险这不就感觉更高了吗？还
1: 对
0: 有
1: 呀，
0: 痛风呢。哎呀，不也就是身体里面糖毒加重这个问题了吗？
1: 对呀，
0: 要不然你说他我，那个脚趾头为啥疼呢？而且像他的这高血压。哎呦，也吓人，动不动
1: 那，
0: 嘛，他的高压都飙到160了，
1: 你
0: 低
1: 看
0: 压嘛还110多呢。
1: 看，你看看，
0: 结果这不咱俩一起用的这个肝胰活动肽吗？我老伴这血糖呀跟我一样，越来越好了。今天早上嘛，他空腹是8.3，产后是10.05，不知道是为啥。你看他的产后比我好。然后呢，就跟我说今天这脑袋哈，说不迷糊了。刚才量血压，他的高压155，低压嘛126，是不是也是挺好的呢？
1: 你看看，你们这老两口，这叫啥？这叫过年娶媳妇儿，双喜临门呐，是不是啊？你们俩是
0: 是，
1: 双双往健康的方向走了，是不是啊？哎，这说明啥？
0: 对。
1: 说明我们的方向选对了，说明你们是有福德的人。肝胰活动肽第一步来平稳血糖，怎么平稳的？从根源上修复胰岛细胞和肝细胞，来平稳我们的血糖。那么等。国药经方化糖啊，咱们要是能有机缘用上，那就更好了。它能够清糖毒、化糖栓，解决一切糖尿病的并发症。血糖好了，并发症还好了，以后咱们浑身上下，哎，都是干净的血液了，是吧？充足的这个胰岛细胞了，糖不多不少了，脏腑的功能恢复了，年轻化了。你说你还想得病吗？想得都得不上了。那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大健康。啊，所以我说你们老两口也是啥有福德的人，咱们先第一
0: 哎呦，
1: 步
0: 真是
1: 把
0: 有
1: 血
0: 福！
1: 糖给他解决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所以李老师，这肝胰活动肽呢，我们真是选对了，用对了。将来嘛，想继续用。再就是刚开始我跟你说，想用国药经方化糖，我俩都用，尤其是我老伴身体里的这些糖毒啊，都给他去掉清掉。我想嘛，多陪他活几年嘛，我们
1: 你
0: 两个
1: 看
0: 都
1: 看，
0: 想多活几年。

0: 你看看你对你老伴儿的爱呀、啊，胜过他自己对自己的，是不是啊？这叫夫妻
1: 对，
0: 本是同林鸟，患难时候见真情。可见你们夫妻俩那真是真情啊，深如似海呀、啊，是不是啊？那么你老伴儿的情况确实是糖毒泛滥成灾，如果没有国药经方化糖，这个糖毒是清理不掉的，糖毒不清理，并发症就好不了，而且还会加重。但是有国药经方化糖，这些都不算事儿了。假如说国药经方化糖咱们用上，像你老伴儿的情况，不会超过一周，他就会感觉浑身更加轻松，哎，然后哎，从头到脚就轻松，因为这时候血液环境越来越好了。你1个月的时候，你指标基本都正常了，3、5个月，甚至就3个月的时候，你再去医院检查，医生能吓一跳，说咋好这么利索呢？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把糖酸糖毒都解决了，并发症的问题啊，把器官都修复好了，你说它能不好吗？所以这事儿你放心，哎，国药金花糖，我一定努力给大家争取，争取让大家咱们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好不好？
1: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李老师，辛苦您了，李老师。
0: 不用客
1: 李
0: 气
1: 老，
0: 啊啊，你们俩长命百岁，是不是？哎，白头偕
1: 谢
0: 老。
1: 谢。
0: 然后一定记
1: 哎，
0: 住，咱们身体好了，不用谢我，教育部。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呢，节目的一开始啊，我先要来做一个紧急通知啊，我相信一说大家都知道咋回事。咱们这次的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优惠活动，今天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啊，严格点来说，从我们现有的赠药数量还有所剩的鹿心血片这个份额来看，留给咱们参与活动的时间就剩下几个小时，甚至可以说节目还没做完呢，哎，咱这名额就没有了，都有可能。啊，就在我上节目之前，我特意的看了一眼销售部的统计，咱们浓缩的鹿心血片就剩最后的96瓶了。所以说，如果一会儿轮到谁那儿啊，说拿不到鹿心血片，不能够享受。

这个优惠政策了，也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啊，因为这个鹿心血片确实太稀缺了啊，这也是我们只能发放给一些重症患者的原因啊，因为咱没有那么多啊。那如果说你现在啊正在饱受着

也将是最全面的治疗。啊，一次用药终身受益。你看我们现在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啊，送你这一大盒呢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参加上这个活动，那我们巩固的量都不用自己花钱了。啊，那你买两副送我们两大盒，等于说白得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就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会赠送我们价值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你像这个重症的患者呀，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是这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治疗负担呢相对就比较重一些的患者，咱们参加这个活动买三副啊，直接赠送我们三代延寿方四大盒。这四大盒就等于说是120天的量啊，四个月白吃白用啊，大家算算你省了多少钱。同时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呢。你看这两天大家伙有陆续收到货的啊，咱们看到这个鹿心血片的啊，老师秉承的原则就是要么我不送，我要送就送最好的啊。历史上来讲，想必咱听众朋友之前也听我介绍了，什么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贤皇后啊，都是用这个鹿心血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并且他们也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呢，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啊，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它就有全鹿一身宝、原始发起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想看，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成古代神话传说里边这个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呢？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八两啊。所以啊，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四次，鹿茸好每年采收一次，鹿胎好两年就有一套，而这个鹿心血好一生只有八两。好是好，珍贵与否，对吧？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最后这96瓶的鹿心血片就看跟谁有缘分了。另外三代延寿方咱们现在呢也是有买有送啊，这钱省的那真不是一星半点。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们还将取消一切赠送。说句实在话啊，经济条件允许的倒是不要紧，哎呦，老师最惦记的是那些本身就比较贫困的患者，我怕你们呐，他又有这个治疗的压力。关键是活动结束之后吧，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药源呢又会非常的紧张。之前也跟咱们大家伙说了，厺家是拿出海外订单2/3的份额来进行这次活动的。那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你不得给人家补上吗？要不然延误了发货，耽误了人家的事儿了，对吧？那是我们的问题呀，你要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啊，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抓点紧。而且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就是没有这么大型的优惠活动，咱该治不也得治吗？毕竟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就像前几天呢，我在一个老友的微博上看到了他发的一段女子跪地救人的小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啊，我们看到了一个身着黑色衣服的男子就那么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双眼无神，已经失去了意识了。在他身旁呢，有一位身穿白色上衣、头戴红色头盔的女子就跪在地上，不断的用双手去按压这个男子的胸膛。很显然呢，就是在那块进行心肺复苏呢。一看手法就很专业啊。根据了解啊，这个救人的女子她名叫戴世琴，是一位护士，今年52岁，就职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医院啊。后来呢，这个记者找到了戴世琴啊，他就回忆说了，说当时早上7:15

大约这个时间吧，他正赶着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都在围观，哎，靠近了一看，发现了发生事故的黑色大众汽车里边躺一男的，啊，这奇怪的是什么呢？没有外伤，但这人已经失去知觉了。他凭借着这种职业的直觉，啊，就带护士啊，就认为这男的很有可能突发的是心脏疾病，得需要紧急抢救。所以这个时候吧，他就跟现场的两名民警一起把这男的从车上给抬起来了，并且把人平放到地上。这个时候就开始立刻的跪在地上进行施救，但是男子的瞳孔已经开始扩散了。啊，仅仅的在施救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皮温，这个时候他非常的专业啊，并且快速的打开了患者的气道，持续按压20分钟左右啊，这时候救护车啊才到啊。不过遗憾的是，这个人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后来证实呢，这个人生前呢是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纪检监督室的一位一级警长。44岁，可惜了，一名人民警察就这样走了。其实这样的案件真的太多了，啊，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说走就走了。但说句实在的，这家人怎么办？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因为有的时候吧，这个生与死它就是一步之遥，啊，你像这三高症的，你不抓紧从根本上进行医治。你觉得你现在没事儿，但是你早晚你得发生心脏意外的这个情况啊！啊，而且这个肺炎也好，胃炎也罢，如果我们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解决，那个炎症跟癌症的距离也是一步之遥啊！你自己想想去，风湿骨病的，你不从根本上进行医治，遭罪的是谁？疼痛的是谁？而且你要知道，风湿骨病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引发其他脏腑的损伤，那都是隐患的。尤其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你看这个心梗一旦发生之后吧，你心脏骤停3秒钟，人就会因为脑部的缺氧感到头晕，10到20秒之后，我们这人的意识就会丧失，30到45秒之后瞳孔就会散大，1分钟之后呼吸就会停止，大小便就会失禁，4分钟之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心脏骤停6分钟，我告诉你，基本上可以断定脑死亡，非常可怕。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是咱平日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顶一顶就行了，我不能存在着任何的侥幸心理啊。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些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呢？有的患者跟我说："老师啊，我想从根儿上去治，我到底该怎么治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很多次了。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一样，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咱们人得病，总结起来就两方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人为啥得病？首先就是毒素，毒素累积造成的。那这个毒从哪儿来？就像我说的，吃进来的居多，这就跟我们这脾胃有关了。啊，而且你这个脾呀，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又是后天之本。你要说脾胃功能减弱了，你气血就不足，并且脾脏作为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这个时候不光是你吃进来的毒素，还有像风寒湿病毒细菌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你说你能不得病吗？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有据有理的。再有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我们体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肝肾是干什么的？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像咱们家这电脑啊、手机也一样啊，如果没有杀毒软件，任凭这个木马或者说是其他的病毒侵袭，那你这个电脑就没办法正常的运行了，动不动啊就得卡死了，动不动就得死机了。我们人体也是啊。毒素代谢不掉，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它必然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我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呢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大家想想是。

0: 就是这么个理儿。因此，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而且听众朋友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也都是极其珍贵的，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关键这些药材呀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那相比你在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们都没有活性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所以说这药材好是第一步。另外最关键的是咱们是发酵中药，我在节目里都反复的跟大家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普通中药的药力它远远达不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们吃一些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跟这个工艺啊都是有关的。而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利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原因就在这儿。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那一两天两三天咱们就都见效了。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感觉到舒服点了。高血糖的三四天的功夫血糖就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都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关节也不疼了，变个天好像也没那么敏感了，那是不是咱们就少遭罪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啊，这几天的功夫你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是我们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严重，我医院三进三出多少年没治好，那么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治疗。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你在李老师这治疗就是终点站。如果说你今天参加上活动，也就是为我们身上的疾病最后一次投资，况且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伙及时的参与啊！你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啊，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困难，你给我点优惠吧啊！你们知道李老师的心呢非常的柔软啊，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我能帮几个患者，这一次我厚着脸皮跟公益组织要赞助，但我不能总这样吧，对不对？说实话，就这一次，大家还能伸出援手，配合厂家给咱们推出这么大的这个活动，啊，真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互相转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你要是抢上名额，在一片一块钱享用我们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买一副送一大盒，多得30天的量，买两副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然后买三副多得四大盒，120天的量，并且还有150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大家。所以听众朋友们赶紧去申请。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586

0: 1-2-3-4-5-6-9。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能跟您通上电话，我特别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4: 别激动，慢慢说啊。
3: 你看今天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
4: 嗯，
3: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没办法，我只有直接打到您这儿来了。
4: 嗯，
3: 能跟你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我给救了。我今天打电话也要谢谢您啊，我这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4: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李老师就非常的欣慰了。啊，你之前是怎么个情况？
3: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在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就是脑梗，天天在床上整整躺了3年多了。
4: 嗯嗯。
3: 那3年多的日子啊，现在真的就白别提了，活着一点信心都没有啊，关键想死吧，又没有那个决心。
4: 嗯。
3: 一天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都得家里人照顾着。你说我这得病这3年多吧，我老伴儿啊，真的没少给我操心。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整天的伺候着我。我得病这几年吧，我老伴儿的头发呀，全都白了，明显看着啊，就比同龄人老了许多许多。我在康复中心也去了，老中医我也看了，他是有一点改善，但是变化不大。
4: 嗯。
3: 后来还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4: 可不就是吗？你看有很多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没什么希望了，说熬一天算一天了。因为西医给咱们这类的患者呢，已经是判了无期徒刑了。西医早就有定论了，说脑细胞死亡是不能够再生的，脑神经损伤也是不能够修复的，所以他们拿的这个病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老师说了，自古中医无绝症，尤其就是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让我们的生命是绽放奇迹。有多少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患者用上之后啊，都能重新的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我听你现在说话也不错啊，挺流畅的。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我记得用上没几天，我就感觉呀，我这个胳膊啊慢慢有知觉了，他过去什么感觉都没有。到老伴扶我的时候，就是稍微使点劲儿，
4: 嗯，
3: 我就能感觉到这个胳膊疼了。他一知道疼，哎呀，我就觉得自己有希望了。然后慢慢的，我就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胳膊腿啊，一点一点的能活动了，哎，有劲儿了，那有用。我记得特别清楚，用这三代延寿方啊，用了一副药的时候，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站起来。虽然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腿呀有点发抖，但是我就是用力的把我这个腿抬起来了，自己把人挪着走几步了，做梦都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这么一天。
4: 您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现在三副药都用完了，停药都10来天了。
4: 嗯，停药10来天了。那你除了语言上没有障碍之外，你肢体上现在怎么样？
3: 现在就完。

0: 完全都能够自理了，自己在家什么活动啊，这些都可以了。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也正常了，最近我看测血压，高压是130，低压在80的样子。没事的时候，你看我还能出去小区里溜达溜达。对了，你看我原来一只眼睛嘛，还有白内障，那个眼睛看着都是雾蒙蒙的。不过现在那个眼睛也好了，你这个发效中药啊，真的是了不得啊！那李老师，我也是真心感谢你啊！要是没有您啊，没有您的节目啊，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1: 李老师来开办这档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啊，能够有路可走，能够有药可用，啊，你看看我做到了，这也是你们的福分，啊，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啊？这都停药了，这是听到活动了吗？这是，
0: 你看，我今天打电话除了感谢您啊，
1: 啊，
0: 主要就是想给我大表哥啊，给他订点药。
1: 哦。
0: 我大表哥这人吧也挺可怜的，没儿没女，身体病呢倒是挺多的。你看他有胃溃疡，有肠炎，整个人瘦的都是皮包骨头了，而且他腿也不行啊，走路这个腿就在地上拖着，他说是风湿。眼神吧，他也不好，有那个青光眼，眼睛一疼啊，就挤那个眼药水。反正我大表哥在身上问题特别多，但是你说他没儿没女儿，钱也没有，平时就靠捡那个纸壳子啊，卖点废品生活着。你看我有时候看见我大表哥啊，我于心都不忍。你看现在不是有活动了吗？我就想给他参加上活动，买三副药。送四大盒，还有就是那个无锌血片这档活动，我就想把这三副药给我大表哥让他用的，剩下的那个我自己再巩固巩固，而且还能用那个无锌血片啊补补，你说对不对，李老师？而且这个活动吧，现在那个参加上啊，真的是挺划算的。
1: 确实是挺划算啊，而且是史无前例的，这也只赶上50周年厂庆啊才有的这个政策，以后它也不可能再有了啊。但是呢，就从你恢复的这个情况来说，你是不用参加说买三副药这档活动了，啊，你表哥呢有两副药就够了，这两副药啊赠送我们2大盒，就多得60天的量，啊，然后呢也给咱们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所以说呢，买药以治病为主，治好了就够了，啊，咱以后就不吃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不是其他的药，是发酵中药，啊，治好病康复，康复就停药，啊，所以说呢，要是给你表哥用的话呢，你就给他订2副的就行，啊，
0: 好，那就先不说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李老师，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先把
1: 好，
0: 活动那个抢到。
1: 哎，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参加上活动，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

0: 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
2: 你好。
3: 哎，李老师，
2: 嗯，
3: 咱这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说是今天就结束了，那个鹿心血片现在还有没有了？别轮到我了，那会儿就没有了啊。
2: 现在确实是不好说，因为就剩下最后的90多瓶了。啊，这是我上节目之前的，看那个销售部统计的一个状况，我了解到的。但是你看，这节目已经开始到一段时间了，所以说具体有没有咱不好说，得打电话去问。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我用这三代延寿方啊已经有1副多药了。
2: 嗯，
3: 这一恢复的也挺好啊。那李老师你千万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2: 你先别着急了啊，电话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你先看看的恢复情况具体怎么回事咱们再说啊。
3: 哎，我呢就是糖尿病，这都20多年的时间了。哎呀，这病说起来可粘人了，药是越吃越多，后来都连胰岛素都打上了，也可是打上以后吧，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结果这身上的毛病啊没去，反而更添了，并发症也出来了。现在这个肾脏都不行了，我这个尿蛋白呀、俩加号了，而且这腿吧一摁一个坑啊，小便也发黄，就是那个味儿特别大，身上还老是痒啊，你就抓的都是血道子。再加上呢，现在这眼睛也不行，看东西啊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尤其是我这个左眼，现在也就是看个亮光。
2: 啊，
3: 这个日子过得可费劲了。
2: 那你呢是白内障了。嗯，白内障它是有致盲的这种风险的啊。
3: 是啊是啊，你说靠这么多年了，你说这回终于让我碰上好药了，这不现在用了1副多点，这个血糖就平稳了，这胰岛素现在不打也行。
2: 嗯，
3: 其他的这个降糖药都停了，就吃咱这一种，而且现在腿也不肿了，你看我现在小便也没那么大的尿骚味了。哎，不那么混浊了嘛，主要是我看东西啊，这眼睛也亮堂好多，清楚好多，而且吧身上啊明显的比过去有点劲儿了。
2: 我听你说话能感觉出来哈，这底气是挺足的。
3: 是没错啊，并且我现在吃饭也不胀得慌了。老师啊，现在我就信你，我就说呀，这糖尿病花多少钱以前都打了水漂了，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让我看着希望了又。
2: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啊！其实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糖尿病啊，事实上来说呢，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啊！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呢，有几个人血糖高的，哎，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叫称之为叫富贵病，啊，这有钱大鱼大肉的人才能得这个糖尿病的，
3: 嗯，
2: 哎，我们现在人都不一样了，现在人吃的太好了，肥脂油肝太多了，啊，人都变得就肥胖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暴饮暴食，吃饭也没个规律。有顺口的呢，哎，我猛吃一顿；不顺口的呢，我可以饿着，啊，或者说是工作忙碌了，吃饭没个点儿的，啊，这就是脾胃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都不行了，啊，再有呢就是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啊，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啊都奇痒难忍，啊，或者说呢，哎，挠到哪块有伤口之后，它不爱愈合。
3: 对，
2: 哎，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以后，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病毒细菌呢聚集在我们这个血液当中，那你说你能好吗？对吧？
3: 是。
2: 而且这个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吧，再加上我们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度它必然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有可能堵到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堵到我们的脚上，就会产生糖尿病足坏疽。啊，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眼部等等等等，啊，这就是产生并发症的原因。所以说这个病啊，你听起来啊，哎，这个挺复杂的，但是归到根儿上，它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也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之前咱们的治疗呢，属于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吃多少降糖药，扎多少胰岛素，它只能给咱们缓解这个血糖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咱们脾胃、肝肾、血脉淤堵这一块的问题。所以说的越治病越多，并发症越来越多。而能够做到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又是

0: 发酵重要，药力迅猛。所以说你刚刚讲了啊，其实用药时间并不长，哎，但是呢咱们的效果非常好。哎，得病20多年了，哎，你用药才一副多一点，咱们这恢复的就非常好了，对吧？
1: 嗯，是不错，李老师，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哎，对了，李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吗？
0: 嗯，
1: 我给我妹妹去拿去了2盒，我妹妹也挺困难的，因为我这妹夫啊，他走得早，外甥呢还离婚了，身上他又有病啊，他也舍不得治啊。他是这个肩周炎，就是这个膀子总是疼，有的时候啊疼的胳膊都抬不起来。再就是啊，他有这个肠炎，就是老泻，哎，人看着可瘦了，气色也特别不好。不过呀，他说他吃了1盒多，感觉也强多了。我就想着呀，正好这不趁这个活动嘛，我干脆呀给他也带上一些个。你说我要是不管他，他可怎么办呢？你说怪可怜的。
0: 这就叫姐妹情深的，啊，越到咱这个年龄段吧，就越是重视这份亲情。其实像你这儿吧，一共呢就是需要3副药，啊，你刚才说了，你吃了1副多一点，
1: 嗯，
0: 然后你妹妹那儿呢，她的病情相对于你来讲还不是那么太重，2副药吧，
1: 嗯，
0: 咱就能给她治得利利索索的了。那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就行，你们俩定3副就够了啊。你之前呢是买了2副，对吧？
1: 对对对，是2副
0: 啊。那你现在参加这活动，买3副还送咱们4大盒，那是120天的量就白吃的啊。后边巩固咱都够用了，关键呢还有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啊，我建议是你用，因为糖尿病患者都体虚啊，身体都乏力没有劲儿。你用鹿心血片配合着咱们3代延寿方，那效果会事半功倍啊。
1: 哎，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吧，赶紧报名。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3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 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咱这发药中药3代延寿方啊，一片1块钱的这个基础上啊，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就剩1天时间了，对吧？
0: 对对对，这是今天就全面结束了。
3: 哎呦，那李老师，我还没参加这个呢。我叫李成，李老师，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0: 您是新患者吗？
3: 嗯，不是，我已经用了快1副药了。
0: 已经用了快1副药，效果怎么样？
3: 哎。特别满意，这效果是我30年来用的最好的一种药了。
0: 哎，要不说一对比，咱们就知道差距了。3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它的亮点就是一药治多病啊。我们不是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针对我们人体全面的进行治疗，解决的就是3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用上的3代延寿方啊？
3: 哎呀，我是老慢支，30多年的老毛病，整天连哼带喘的，一咳了起来吧，憋得满脸通红，
0: 嗯，
3: 自己都能感觉这个痰呢就粘在嗓子里，咳不出来，咽不下去，
0: 啊，
3: 太难受了，差点就能把我给憋死那种感觉。
0: 那确实是老慢支啊，咱们在犯病的过程当中肯定是非常痛苦的，啊，因为人活一口气嘛，啊，你这气儿上不来，我们就会有一种濒死感。
3: 对对对，你说这药吃的可真是不算少了，都没数了，医院也不知跑多少家，数不过来了。一到冬天吧，就更加严重了，住院吧，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折腾最后吧，不光是喘了，心脏都不行了，脸色看上去青紫青紫的。哎呀，我就想，说不定哪会儿一口气上不来，我这人马上人就没了。
0: 确实如此啊，所以当时这个情况也是非常危急的。啊，多亏了你刚才告诉老师了，咱们已经是用上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了，不然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呀，我们最后往往就是心衰了啊，真的就是憋着憋着就把你给憋死了。 啊，多少像你这样的患者到医院里头啊，只能是切开这个气管啊，呼吸机也上上

0: ICU 病房里边那一天两三万一两万啊，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咱们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啊。这样你先跟我说说咱的恢复情况啊。
1: 哎呦，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劲儿真是太大了。我跟你说啊，你听我现在说话，虽然嗓子不清嘛，但是不咳不喘也不憋气了。
0: 嗯，
1: 而且能改个嗓子眼那个粘痰吧，好像都没了似的，感觉现在可舒服了，不用遭罪了。
0: 嗯，
1: 现在一提遭罪吧都害怕。再一个，原来我还一个毛病，就是什么呢，尿频尿急，一咳嗽吧下面就憋不住尿，尿裤子。
0: 嗯，
1: 就老觉得这个水龙头关不紧似那种。
0: 你这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啊，腺体肥大压迫尿道和膀胱，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尿溜变得很细弱啊，然后有时候还尿不出来。
1: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不过现在也不咳嗽了，能憋住尿了，尿的也痛快了，舒爽了，也没再出现个滴答答那种感觉。现在真的体会到人体三通啊，百病无踪了。
0: 恢复的确实好啊啊！要么怎么说呢？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西医啊，它真的不靠谱啊。但是西医干什么呢？它是救命的啊！你要说治个急症啊，哎，救个命啊，你脑出血、心梗啊，那这个咱得找西医。但是后期恢复啊，变成慢性病了，那咱们说这是像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并发症啊、风湿类风湿啊，哎，老慢支啊，咱就得用中药。啊，但是普通中药还不行，你得用上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的还快。
1: 是李老师，我跟您说，我这跟这个病啊对抗了30年了，之前啊都没信心，想放弃了。不过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我现在有信心了，有底气了，要不然真的都没信心活下去了。
0: 你多大年纪了？
1: 我72了，今年。
0: 今年72啊。我跟你讲啊，现在百岁老人多的是。过去呢，我们之所以感觉说活着非常痛苦，甚至感觉到自己啊，似乎是命不久矣了啊，全是叫病给磨的。但是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看，我们给你是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啊，你现在要是变个天儿啊，咱就不至于说马上就咳嗽，马上就喘，或者说是闻着点烟味儿啊，就没那么敏感了。那什么，免疫力上来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肺气的盛衰也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净化血液，疏通血脉。要不然你怎么说感觉气儿也顺了？再一个，你为什么尿的痛快了？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属于痹症，叫笼痹之症，还跟你的血脉淤堵有关。同时呢，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会让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啊。那这个时候来讲，我们这个心肺功能也就增强了。啊，因为它能够循环起来了。我跟你讲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啊，那这回呢还有活动，如果说拿到鹿心血片配合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还会更好，因为你是久病体虚。老师说了，能让你们8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到10天，这就是为什么要送给大家鹿心血片的原因。啊，你当初买了多少？
1: 我当初就买了一副，现在我还得需要买多少啊？李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吧。
0: 咱们这个病啊，年头多了，老病根儿，我再给你开上2副啊。现在呢，买2副，额外加赠咱们2大盒60天的量啊。然后呢，还有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也免费送给大家。但是这里边呢，我就不帮你登记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啊，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最后还有90多瓶，现在90多瓶肯定是都不到了，所以你赶紧去抢吧啊。
1: 哎呦，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抢过去。
0: 好，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

0: 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
2: 嗯，
3: 我是订了三副药，一片一块钱，还多给了我四大盒呢。
2: 啊啊。
3: 哎，还有那个鹿心血片也给我送过来了。哎呀，我一看这包装都挺上档次的，而且昨天我就打开用上了。
2: 嗯，
3: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哈。吃完了以后那睡得可香了呢。
2: 这绝对不是心理作用啊。你看这个鹿心血啊，本身它的药用价值就是最高的啊，而且呢它益精养血的效果非常好啊，无论是对失眠呢，还是对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的辅助治疗吧，可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展示啊。那已经收到货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3: 哎呀，我打电话就想问问您啊，我是腰椎间盘4-5节突出
2: 啊，
3: 现在就是腿麻，迈步费劲儿，走个10分8分的路就得站在那歇一会儿，完了以后啊，用那个手我得捶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哈。
2: 嗯嗯。
3: 并且他还疼，那时候一犯病，哎呀，床都起不来，那尿壶都得放床边儿，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椎管狭窄，压迫神经了。然后说让我做手术，他说不手术迟早都会瘫痪。另外我还有脑供血不足，有时候就感觉天旋地转的，晚上睡觉就老失眠哈。
2: 嗯嗯，
3: 一晚上也就能睡个3-4个小时，哎呀，把人折磨的真不行了呀。
2: 可不就是吗？你长期失眠，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3: 对呀，要不我打电话给您的学生，他说我这个情况不少人都治好了。你看我也参加上活动了，我就想问个什么事儿呢？我之前呀，在我们这一个老中医那里办了一个针灸按摩的卡，
2: 嗯，
3: 一个疗程15天，我已经做了6次了，多少呢缓解一点，但是也不行，治标不治本的。这回我吃咱们这个药，他这个卡还要去做，不做对咱们这个药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2: 我跟你讲啊，这个针灸按摩来说的话能缓解你的病情啊，但是你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呢？腰间盘突出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的病变
3: 啊，
2: 这个在中医来讲它跟我们的肾有关啊，肾主骨生髓啊，再有呢它属于骨壁的范畴，又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啊，你这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得兼顾我们的肾，还得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并且我们在服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强化我们脾胃的功能。如果说人呢岁数大了，脾胃功能不行了，我们可能吃什么都不能吸收，效果都不好。
3: 是啊。
2: 哎，而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啊，这是它的亮点，咱们从根儿上给你治啊。但是这个卡咱都已经办了，钱呢也已经花了，退呢是退不回来了，我建议你还是用吧啊。但是他们之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个不存在的啊。针灸也好，按摩也罢啊，跟我们这个口服药物这个治疗是没啥冲突的。嗯，
3: 哦，那我就明白了。
2: 嗯， 行，反正呢，好好的医治啊。这个病呢，也确实遭罪，因为你压迫马尾神经之后，有的时候大小便都失禁了，到时候怎么办呢？
3: 嗯，
2: 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

0: 明白的啊，像这种情况呢随时打电话联系。那就先说到这儿吧，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1: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终于联系上你了。哎呀，刚才啊打电话没打通，导播说你这人多，不一定能接上，当时我心都凉了。这活动最后一天是吧？
0: 对，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而且这一天过去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么大的活动了。
4: 哦，李老师，我想参加活动了吗？
0: 您这样啊，电话接进来，先别着急，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4: 好的，李老师，哎呀，那个你说能不着急吗？现在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另外我在这个电视上的看过介绍，说这东西可昂贵了，属于大补的。
0: 嗯，
4: 您说这些没活动啊也得买药啊，现在这个不花钱就能用上，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患者？
4: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4: 之前啊我买了一副药，吃了都一大半了，这个感觉啊真是挺好的。
0: 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4: 哎呀，我是类风湿，可遭罪了，这手脚啊一变天就疼，又红又肿，哎呀就是说不出那种滋味儿。你说这特别是早上起来啊，那个沉浆啊都动弹不了，
0: 嗯，
4: 没有一个小时啊我都起不来，有时候吧这疼的啊一急眼我就给得吃止疼药，
0: 嗯，
4: 哎布洛芬呀、啊、吃一片顶顶。你说我也用过好些那个偏方，
0: 嗯，
4: 也没啥效果，这医院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些年啊给我折腾都不行了。
0: 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都被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这是极其折磨人的啊、
4: 哎、
0: 那么医院呢对于这个疾病啊已经是束手无策了啊，无非就是给你开一些激素药，而激素药止疼药来讲的话呢，用多了之后吧，不但会有依赖性啊，伤我们的脾胃，伤我们的肝肾，同时呢还会导致其他的副作用啊，包括很多人呢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啊，有的人打个喷嚏啊恨不得都骨折了啊。所以说呢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也算是幸运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4: 哎，林老师，我还有点心律不齐
0: 啊、哦、
4: 有时候吧感觉跳跳就停了，
0: 嗯，
4: 折腾的我啊，那你说说有时候一寻思啊，就让我这一下子过去得了就算了，要不然呢太遭罪了。
0: 我猜到你这个有点气血不足，有点心律不齐了，因为说话这个气脉的时候能感受得到、
4: 嗯就是、
0: 哎，这也是叫病给磨的啊。但是有一句话说的哈，叫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命只有一次。

0: 次有病咱就得治啊，不能惧怕疾病。很多人说，老师我治了啊，但是呢没有用对方法，你治了不好，所以说信心就磨灭没了。但你跟我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看看改善的怎么样？
1: 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啊，这手脚疼痛就减轻了。
0: 嗯，
1: 我自己感觉热乎了，反正我也是个外行，但是我自己觉得啊，可能是通了，这是。
0: 没错啊，这就是血脉畅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为什么会沉僵？你血脉畅通了，它还会僵吗？哎，我们看到冬天的时候吧，冻的可能手都僵硬了。或者说你坐的时间久了可能就僵了麻了，那都是血脉不通了，但是你活活血，哎，它就好点。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说呢这就是通达的表现啊。你这个分析的非常正确啊。
1: 哎，李老师，我也是外行。
0: 嗯，
1: 哎，就是自己这么瞎琢磨，我感觉这药真的挺神奇的，我现在才用了半副多，这不这沉僵的时间也缩短了，哎，十分八分就过去了。
0: 嗯，
1: 那这个过去吧，穿的衣服啊，梳个头都可费劲了，现在也不那么费劲了，感觉轻快多了。
0: 心脏感觉怎么样？
1: 心脏现在感觉的舒服多了。
0: 嗯，
1: 感觉的是有劲儿了，身上。就是我前两天我还跟家人唠嗑说，哎，过去我都不想活了，不想治了，现在啊对这个治疗又有信心了，有奔头了，又想活的了。
0: 嗯，好，这是谁给咱们这种对抗疾病的勇气呢？就是我们用对了方法，选对了药物。我说过，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为什么我们出口海外的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啊，还有大笔的订单，大家都抢着要，而且马上要给他们涨价了啊，涨到一片10美金，将近80块钱。那老外傻吗？啊，不傻，人家图啥呀？人家图的就是效果。你西药达不到，你就得靠三代延寿方。你吃多少西药，它再贵的西药，它达不到三代延寿方的这样治疗效果啊。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你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其实它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惹的祸。也正因为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才会引起这种疾病，什么姜麻肿胀疼才会出现啊。再有就是啊，它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病理结果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的损伤，这个跟我们这肾脏啊还有关联。因为肾脏呢是主骨的啊，肝是主筋的，所以说呢还得调理脾胃和肝肾。再有就是血脉，我们这得三管齐下，也包括我们心律不齐，很多人出现冠心病啊，也是血脉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不要被表面的症状所迷惑了，咱治病啊得找根儿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我们现在才用了半副啊，好好配合治疗，这些问题都能给你解决。后面用多少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可以说非常适合你，两副送咱们两大盒，60天白得的，额外呢再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你就这么说吧，你今天收到货，你今天吃上，明儿叫你说话这气儿就比现在足啊。所以说呢，你刚刚打场外电话不是打不通吗？
1: 哎，对，打得可费劲了。
0: 别撂电话，我给你直接切到导播间啊，反正最后一天了，你在导播间在那儿把名给报上就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那谢谢李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 共同推

出了全民健康型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走进烟雨杭州，打卡最有故事的江南小吃葱包烩。这是中国最有家国情怀的小吃，相传在南宋时期，岳飞被奸臣秦桧陷害致死，杭州百姓痛恨秦桧，就把面团压平，包上小葱，放在锅里压扁煎烤，寓意压碎奸臣，为民解气，取名葱包烩。800多年过去了，这道充满正气的小吃代代流传，成为杭州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做法非常江南，简单却极香。春卷皮裹上金黄的油条和新鲜小葱，卷成长条，放在铁板上反复按压煎烤，煎到外皮金黄酥脆，葱香完全逼出，最后刷上甜甜的杭州甜面

酱。做好的葱包烩，外皮焦脆，内里葱香浓郁，葱的清香混合着面皮的微脆，加上甜面酱的回甘，清淡香甜，酥脆爽口，不油不腻，满。

0: 色无限，大卖中国。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以唯我论哲学为核，马嘉祺深度主导概念设计，并交叙事搭配暗黑歌剧风，用口哨和弦乐碰撞出矛盾张力。他亲手撕碎偶像标签，在掌控与孤独的辩证中，完成了一场极致的自我剖析。写着梦

0: 园丁修剪桨正枝叶是为了让花朵绽放的姿态更美，而我扯回风筝线是为了保护你。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音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九七医院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6: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6: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6: 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7: 服务员点餐。
28: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7: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8: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8: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7: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8: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0: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0: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Hello， 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好物七点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这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这第二重福利啊，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损伤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至2027年1月，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 CPB 隔离霜。很多人出门旅游真的不想带一堆瓶瓶罐罐，既不好携带，打理起来又费时间，不妨试一试今天的这款 CPB 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的预防光老化，省时又省力。质地水润轻薄，推开巨丝滑，上脸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出油，用着也超安心。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像黄皮暗沉肌，秒变透亮好气色。出油不想化浓妆的，涂它既可以轻松的出油，叠加粉底也是超级服帖，不会卡粉斑驳。最惊喜的是持妆力，出油暴走一整天，出汗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支搞定，小小一支巨便携，绝对是出油刚需的好物。重点是这一波七夕福利千万别错过，九七月商城 CPB 隔离霜37毫升每瓶，日常售价是17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这个。

Hello，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好物七点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这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这第二重福利啊，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 99% 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损伤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至2027年1月，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 CPB 隔离霜。很多人出门旅游真的不想带一堆瓶瓶罐罐，既不好携带，打理起来又费时间，不妨试一试今天的这款 CPB 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的预防光老化，省时又省力。质地水润轻薄，推开巨丝滑，上脸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出油，用着也超安心。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像黄皮暗沉肌，秒变透亮好气色。出油不想化浓妆的，涂它既可以轻松的出油，叠加粉底也是超级服帖，不会卡粉斑驳。最惊喜的是持妆力，出油暴走一整天，出汗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支搞定，小小一支巨便携，绝对是出油刚需的好物。重点是这一波七夕福利千万别错过，九七月商城 CPB 隔离霜37毫升每瓶，日常售价是17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酷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 九七
4: ，FM 九七，
3: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走进烟雨杭州，打卡最有故事的江南小吃葱包烩。这是中国最有家国情怀的小吃，相传在南宋时期，岳飞被奸臣秦桧陷害致死，杭州百姓痛恨秦桧，就把面团压平，包上小葱，放在锅里压扁煎烤，寓意压碎奸臣，为民解气，取名葱包烩。800多

多年过去了，这道充满正气的小吃代代流传，成为杭州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做法非常江南，简单却极香。春卷皮裹上金黄的油条和新鲜小

0: 加上甜面酱的回甘，清淡香甜，酥脆爽口，不油不腻，满口清香。一口葱包烩，吃的是江南温柔，藏的是千年风骨。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有一种歌手，他们的面容不算英俊，却很有亲和力，歌声不算美丽，却令人动容。姜育恒就是其中之一。1991年，他在央视春晚演唱《再回首》，被中国内地观众所熟知和喜爱。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只愿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走进烟雨杭州，打卡最有故事的江南小吃葱包烩。这是中国最有家国情怀的小吃。相传在南宋时期，岳飞被奸臣秦桧陷害致死，杭州百姓痛恨秦桧，就把面团压平，包上小葱，放在锅里压扁煎烤，寓意压碎奸臣为民解气，取名葱包烩。800多年过去了，这道充满正气的小吃代代流传，成为杭州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做法非常江南，简单却极香。春卷皮裹上金黄的

0: 油条和新鲜小葱卷成长条，放在铁板上反复按压煎烤，煎到外皮金黄酥脆，葱香完全逼出，最后刷上甜甜的杭州甜面酱。做好的葱包烩，外皮焦脆，内里葱香浓郁，葱的清香混合着面皮的微脆，加上甜面酱的回甘，清淡香甜，酥脆爽口，不油不腻，满口清香。一口葱包烩，吃的是江南温柔，藏的是千年风骨。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一悦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九七一悦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8: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0: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9: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0: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8: 关门请当心。
10: 90年江水奔流，90年薪火相传，在云南的红土地上，长征的足迹深深镌刻在每一寸山河。从九平渡的船帆到扎西会议的明灯，从乌蒙山的跋涉到以海结盟的温情，红军的勇毅化作云岭大地的红色印记，从未远去。如今我们重走长征路，凝望红色展物，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我们扎根边疆，实干奋斗，用乡村振兴的硕果。强边固防的坚守，全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90年风雨兼程，

0: 长征精神永放光芒，引领儿女以初心赴使命，以奋斗续新篇，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丽云南。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5: 妈妈，
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医院找我看过病的患者都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我给人摸脉的时候，食指、中指、无名指这三根手指头搭在脉条上，我的小拇指从来不碰病人胳膊，这是我打小

跟父亲学中医的时候就养成的一个习惯。我们胡家大院出来的大夫都这样，我父亲、我大哥、我二哥，包括我下边

间有兰花指的说法。翘兰花指对于男爷们来说显得不太阳刚，但是阳刚不是显出来的。我大儿子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爸，我一翘着兰花指，别人都议论我，用猜疑的眼神去看我。我儿子觉得我们胡家的这种摸脉方法挺特，已经给他带来了烦恼了。我当时就教训他，我说，咱们当大夫的给病人尊重远比病人误解咱、同事误解咱更有价值。为什么？触诊时要把小手指头翘起来，因为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小拇指处于神经末梢的位置，它最凉，所以拿冰凉的手指头去摸人家，不给人吓一跳嘛。包括有的西医大夫用听诊器，那听诊器冰凉冰凉的，就往病人的怀里塞。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候，我经常嘱咐他们，我说，你们将来进入临床以后，一定要长点心，那个听诊器用之前放在手里头捂一会儿，再往肚子上贴，那小手指头翘起来了，再给患者摸脉，包括查房的时候都是。我带着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永远是弯着腰，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永远都是很重的患者，小来小去的病院里也不会请我治，所以我走到每个病床前，没等患者反应过来，我先弯下腰，从头到尾我都是弯着腰跟病人聊他的病情，因为我不希望已经得了很重的病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呦，胡老来了，赶紧起身，我不希望他起来，我尊重病人，我才能赢得病人的尊敬。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我面对我的重症患者，我的腰虽然是弯着的，但是我的人，我的人格是站立的，而不是形式主义。我把手指头翘起来，我就不男人了，我把腰弯下去，我就低三下四了，不是这样的。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咱们要保持正心正念，要善解人意，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说到善良，我多说一嘴，人为什么要多多行善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什么意思呢？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远近之分和亲疏之别，但是唯一对善良的人格外照顾，总会无意当中就帮助他们，所以经常做点好事，多替别人着想，有朝一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有好报，这叫因果。您不信什么都可以，不能不信因果。包括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会分享一些小方子，每个方子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实用的，是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认为药方这种东西越传承越精彩。

越给人用越积累福报，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包括咱们的胡家老高都是，您自己要是有恒心有毅力，想学熬糕这门手艺，您想自己熬胡家老高的话，是这块料，我可以把药方和熬制方法传给你，将来谁要是能学会还帮我传承，这是好事。咱们胡家家传的方子400余副，胡家老高是其中之一。他为什么连续传承了120年始终没断？因为他好使，他在所有的方剂里头应用面最广，人们用完之后反馈回来的效果也都叫彩儿。有些个疑难杂症或者病危的人，吃一般的药不好使，用胡家老高的话几乎百试百灵。所以这么好的药能不传他吗？拼了命也得往下传呐。咱们中国人是从农耕社会过来的，都懂得一分耕种一分收获，一分付出一分效果，这叫自然规律，也叫自然法则。中国人骨子里头就认这个，前头遭点罪没事，结果是好的就行。胡家老高虽然熬起来挺费事，50天才能出一锅糕，但是甭管他熬起来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出糕了，出一锅至少就10条人命。以前我们自己熬糕的时候，因为人力有限，每次出糕出的很少，所以大多数患者都得排队，都得等，等1个月2个月算少的，多数都得等1年以上，那也等着。那时候的人都可有耐心法了，胡家老高口碑好，人们都奔着他来，所以我们不传承都不好使，必须得往下传，患者等着呢。除了胡家老高以外，我们老胡家还有很多单病单治的药，有些方子挺简单的，不像胡家老高那么复杂，所以有好多人等老高时间很长很久，怕耽误病情，可以抓别的药先救个急。另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犯不上用胡家老高，开个小药就好了，那就用小药呗，小药也有大用处，只要对症。我没事儿就跟人分享我们家传的小方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心情很快乐。北京东来顺都听说过吧，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火锅。以前他们后厨有一位老师傅，这个师傅姓满，满师傅切了一辈子肉，他切肉是绝活。60、70年代那会儿没有机器，都是人工切，满师傅刀工精湛，切出一片羊肉来，您把这个羊肉铺在青花瓷盘子里头，盘上的花纹透过肉片隐约可见，半公斤的羊肉它能切20厘米长8厘米宽的肉片，正好切80片，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而且每片用高精度的电子秤去称的话都是一个重量，都是4.5克，而且片片对折

肉的纹理特别清晰，很好看，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后来人们夸东来顺的羊肉薄如纸，匀如精，奇如线，美如花。您要是拿筷子夹起这个肉涮到海米口蘑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也是又香又嫩，不膻不腻。一般的改刀师傅做不到这点。满师傅以前是前门外的正阳楼饭庄的帮工，后来让东来顺高报酬给挖过来了。挖过来以后，东来顺的买卖好得不得了，后来北京城的阔主都习惯到东来顺请客吃饭。比如说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和他夫人胡洁清，还有中画大师齐白石，京剧大师马连良、张君秋，这些前辈名人生前经常在东来顺请客吃饭，并为东来顺留下墨宝，所以北京东来顺的名声越来越响。东来顺的东家姓丁，也是会做买卖，他平时上来那肉比别的饭店的好看，匀称，量也足。然后每年天一热的时候，东来顺会赶在夏天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儿吃，要羊肉在原有的量很足的基础上多给一倍。楼下有散座卖馅饼和包子，个都大，给的肉也多，吃完保证您总惦记着，过两天寻思再去，但是人家关门了。关门干啥？修理炉灶。他家关门，您上别的地方吃去吧，哪儿的肉片也给不了那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他家个大。别的包子一两肉能包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半斤肉他就收一两的钱，你总得念他的好。所以他那只要一开门，大伙呼啦一下子全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买卖干得好啊？这是买卖道，生意经，吃亏吃一回，受益受一辈子。所以东来顺现在还有呢，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北京的正阳楼饭庄四几年就黄了，竞争不过他。东来顺的买卖好，对肉的需求量自然就高，所以切肉师傅很累，总也不闲着。满师傅在后厨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从早忙到晚，中午饭都没时间吃，他总出汗。后来他就得上了一个啥毛病呢？脸上尤其是下巴颏这个位置，还有脖子和后背总起疹子，湿疹。啥原因呢？起这个湿疹的呢？他总出汗，让汗给拿的，得皮肤病了。一出汗，他这些个地方就痒得厉害，痒就得挠啊，挠有时候就把这个皮肤给挠破了。满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就像汗液过敏似的，一出汗身上就痒，但是年轻的时候挠破了，隔两天就好了，可是岁数一大，十天半个月都不好。不熟悉他的人有时候瞧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就是外边露出来这一部分挺吓人的。

人的，那脖子上深一道子浅一道子都是挠的，不挠还不行，痒起来受不了。为了医这个小毛病，满师傅没少花钱，也没少喝汤药，都不好使。他就想把这痒给止住，但吃药都不好使。后来他家掌柜的认识我，搁现在的话讲就是店长，我给店长的媳妇和店长母亲治过病。东来顺的掌柜的就介绍满师傅找我给他瞧瞧，那意思实在不行就喝胡家老膏吧，用胡家老膏兴许能好。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说您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不就是单纯的痒吗？止痒挺简单的，上后厨弄一小捆鲜韭菜，洗干净了把韭菜捣碎，捣碎了以后拧成小团，然后把小团攥在手心里头，用点力挤出水来，用这个水擦痒的位置，可好使了。满师傅后来跟我说，胡大夫，您说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还挺犹豫，我心想这么简单的方法能好使吗？但是没想到用上之后还真起了作用了，一擦上很快就不痒了，连着擦了十多天，坚持了半年都没再痒。后来又犯了，又擦了一回，又坚持了半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彻底去根的方法，但是它便宜啊，也挺好用。有皮肤病的人，皮肤瘙痒的时候，您就擦一擦试一试，能缓解一段时间，不比吃药强吗？但唯独什么样的皮肤病用这个方法效果会差呢？凡是您自身免疫力出问题了，或者是血里头有血毒、有寒毒、有热毒，用这个方法就不当事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内在，改善身体内环境，回归本源。通过本源才能把身体里边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多余的毒素排除出去。我在湖南省株洲市遇到一个患者，他以前是北方人，是黑龙江的，后来到南方打工，在那边娶妻生子，就把家定在株洲了。他姓马，是后到湖南的，在湖南生活了20多年。有一个事儿他觉得挺奇怪，他在南方过日子一直都没咋地，刚来湖南的时候，他在长沙、在衡阳、湘潭、株洲都待过，没出现过水土不服这类的事儿，也没长过疙瘩，也没长过疖子。他以前一直都是租房子住，咋地都没咋地，身体也挺好的。但是奇怪了，好不容易靠打工攒俩钱儿，买了自己的房子，在株洲买的，反而生病了。什么病呢？他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就是浑身上下哪都起红斑，除了脸不起以外哪都有红斑，那个红斑像过敏了似的，但是比过敏严重，都是肿的，一疙瘩一块的，麻麻赖赖，瞧着挺吓人。上湖南当地好多家医院都检查过，没有确诊，但是确定了是免疫的

免疫科检查出来了，他说免疫球蛋白中的 C 反应蛋白很高， C 反应蛋白高就说明身体里有炎症。我就问马师傅，我说您在得病之前浑身起这个小红疙瘩之前，气管支气管出没出过问题呢？得没得过咽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他说咋没有呢？胡老您说对了，我总得咽炎。他说我这人不抽烟，但是自从买房子之后月月还房贷，压力挺大的，我嗓子总不舒服，有咽炎，但是这个咽炎特顽固，不管吃激素还是抗生素总反复，这皮肤病也总发作，有时候轻有时候重，重的时候特别难受，不光身上痒，心情也不好，烦躁，吃饭也吃不下去。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知道这是啥病了。我说您呐，按老话讲命不太好，您得这个病叫红斑性皮肤病，特遭罪。马师傅跟我通电话，听我说能治，他高兴坏了。他这种红斑性皮肤病好的确实快，他刚喝没四瓶胡家老膏，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那个红疙瘩以前是肿起来的，一个月以后就平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痒。等他喝没十瓶胡家老膏，他身上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懒塌塌的，总觉得疲劳了，也不痒了。用了不到一年，他这病基本上就好利索了。前年夏天的时候，他特意到北京看我，给我拎过来一网兜的幽县香干，这属于株洲特产豆制品，挺好吃的，嚼一口会感觉嘴里很滑嫩，韧性很足，我喜欢这个。但是他不知道我吃素，他还给我拎来两大袋的麻仁香酥鸭。我说这东西我不要，我不吃动物。我让儿子给他找了一家宾馆住，我们单位跟前有一家汉庭。我跟马师傅讲，我说你把这个鸭子拎汉庭去，晚上要饿了您把它吃了，北方的米就南方的鸭肉肯定香着呢，但是这个口福我享受不了。我看着马师傅大夏天的穿着一件半袖衫，身上的红疙瘩都消下去了，皮肤病也好了，不遭罪了，我替他高兴。他能来北京看我，我更高兴，这不也应了我方才说的那句话吗？我善待我的病人，我的病人拿我当朋友，他自然会善待我。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所以有的医生一谈医患关系很紧张，也很恐慌。按我的话说，不要恐慌。医生如果恐慌的话，那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到位，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你如果对病人真心实意的好，就不会有恐慌的心理。所以还是那句话，拿病人当人看，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一定也对你好。好了，剩下的时间

0: 给我们的病人吧，谁有问题随时打电话进来。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哎，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0: 啊。
2: 哎，我呀听您讲座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哎，
0: 好，谢谢您。
2: 嗯，今天呢，给您打的这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显著疗效。哎，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高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
0: 哈哈，
2: 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呢。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那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嗯，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不够用的，特别难受啊，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的药没断过呀，没断过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用，
0: 不吃是不是？嗯，
2: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0: 没错。
2: 哎，这不后来这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您讲的回归本源，哎，我觉得啊这个合计合计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哎，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0: 哦，好。
2: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在担心，怕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0: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2: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劲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这个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0: 我理解这种感受啊。
2: 是上车不接下气儿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一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0: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2: 可不是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 就平稳多了，能感觉这真轻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啊，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0: 你看这个变化
2: 这不就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啊，

0: 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没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伤心，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死，当时是怕
1: 特别受惊，
0: 我地上
1: 是不是？我能理解
0: 给孩子都吓大跳啊。
1: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0: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这个胡家老膏，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呀、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儿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1: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0: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呢，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膏给我治疗的呀，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1: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所以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0: 哎，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就是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1: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0: 对，可不是。这不是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扎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膝盖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都是那些呀、
1: 很痛苦啊。
0: 这对呀、数这么大，
1: 这也不是个办法，
0: 没治好，
1: 您说呢？
0: 对，这不维持了3-4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太特别沉了，抬不起腿来，感觉都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1: 我能
0: 理解。但是你说老不走
1: 这
0: 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
1: 就
0: 强迫自己走走锻炼锻炼。哎呀，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0: 没想到这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膏是真好吃。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膏，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2-3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膏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1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1: 多困难！
0: 自从吃了咱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1: 解决了，多好！
0: 这腿呀、也觉得特别轻快。
1: 太好了！
0: 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1: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我这回啊，选钥匙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得这么快，也不喊累了。我说可不是嘛，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1: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

0: 不叫本源呐、啊，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对？
1: 对，
0: 太好了，
1: 是是是，想到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的胡老啊。
0: 别客气，
1: 说我也
0: 啊，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1: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你看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0: 您就要多关注我的节目，这是一个。另一方面，您主要的是运用起来咱们的啊胡家老高啊。
1: 哎，谢谢您胡老，
0: 再见啊，老朋友。
1: 哎，再见吧，胡老。
0: 好，再会。嗯，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先把我的病说说。
0: 哎，好的。那么我先问您一句话，
3: 哎、
0: 您是哪个城市的人呢？
3: 秦皇岛的。
0: 哦，秦皇岛啊。
3: 哎，我那个有高血压、冠心病、腰间盘突出。
0: 嗯。
3: 这个还是不要紧的，主要我咋的这样？我新得一个，就是淋巴后边前头是得的，前面疼，后边的九月份的，就是哎呀，后边疼，那个疼的简直都不出气儿都不行啊。
0: 嗯。
3: 完了，我就寻思，哎呀，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我寻思我也买点这个药呢。完了，我就给刘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你给我定上，我求求你。他说好吧。完了，我就吃上，可能8-9天吧。
0: 啊！
3: 我这个肋巴，我这个那肋巴都不能喘气儿，喘气儿都疼啊！
0: 啊！
3: 我就那个那什么吃，可能8-9天，这药真好使。
0: 嗯。
3: 不疼了。
0: 您说是吃这个胡家老高啊？
3: 啊，对，
0: 就不疼了。
3: 就吃这个，
0: 啊、
3: 哎，我心疼，我说什么我得吃这个药。现在我吃2个来月吧，现在我翻身的干啥都没问题了。
0: 你看看多好，
3: 一点也不疼了。血压呢，血压也降了。早前我那个不能站着，一站着血压就上来。
0: 嗯，
3: 我原来吃2样降压药，吃一个贝斯勒克，吃一个硝苯地平，得吃2样。
0: 啊！
3: 现在呀，血压也降了。135，就是你站一会儿也不要紧的，你就在这站一个小时，他血压也不能上来的。我早前不敢站着，就得倒着，倒着血压就下去，完了站起来就上来。
0: 嗯。
3: 你现在血压也下去了。
0: 啊。
3: 吃着老高
0: 了。
3: 哎呀。完了，气短呢，也比早前好多了。
0: 嗯。
3: 也不那么气短了。
0: 啊。
3: 我就吃的老高啊，真好
0: 啊。
3: 嗯，完了那个那什么，腰也不那么疼了。
0: 哦。
3: 我精神也比早先强了。
0: 嗯嗯。
3: 现在我能翻身呢，怎么翻都行。早前哪敢翻身呢？不敢翻身。
0: 嗯。
3: 现在翻身自如，怎么翻都行。
0: 你看改变的多快呀、啊嗯，是吧？啊。
3: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真好使，太好使
0: 了。首先呢，我非常高。

0: 幸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非常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1: 是，我早就想打呀，电话不好打呀。
0: 所以您这啊，您这个好的信息，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以后，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 胡家老膏这药确实特别好啊，真好。
0: 啊，这是120多年啊，咱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既然这么好，咱们就坚持继续治疗，好不好，老朋友？
1: 好，坚持吃。
0: 对，咱们就继续来吃下去，以后让您的疾病完全康复为止，不给他卷土重来的机会，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好，好，哎呀，我感谢胡老师啊。胡老师配的这个药太好了。
0: 哎，别客气，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决，好不好啊？
1: 哎，好，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你真是啊，一者人心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啊，真的太让我感动了。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不是？
3: 谢谢。有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们还说什么治不好的病吗？
0: 没错啊，没什么可以害怕的了，是吧？
3: 对，是的。您带来的胡家老膏真是太神奇了
0: 啊。
3: 我呢是一个偏瘫的患者。
0: 哦。
3: 也在这个求医的路上啊走了不少的弯路。现在用了胡家老膏将近一年的时间。我的这个身体啊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0: 啊。
3: 让我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我呢也想通过我用胡家老膏的亲身体验吧，让更多的人了解胡家老膏，更多的人受益，也算是做件好事吧。哎，胡老，我想跟你说一说啊，我身上的这个情况啊。
0: 好的。
3: 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0: 啊，
3: 有一天呢，我正在厨房炒菜呢。这炒着炒着啊，哎，突然说右手啊就不好使了。右手炒菜的这个铲子啊一下子啊就掉在地上了。当时呢我还想往后退，避开一点锅，没想成这个腿呢也不好使了。
0: 你看看。
3: 根本啊就迈不开步子了。这就倒地上了。然后呢我什么呢也不知道了。老伴后来呢就跟我说啊，把他给吓坏了，他就赶紧打了120给我送到当地的那个北城市的医院。又做了什么造影，又做了什么磁共振，结果呢说我是什么脑梗。
0: 已经发现是脑梗塞了，是吧？
3: 对。在医院里面啊住了有半个多月。当时啊命呢是捡回来了，可是我这个右半边身子啊不好使了。胡老，当时我这个心里 不是滋味啊。你看胳膊啊腿啊，哎呀全都是僵硬的，还特别的疼啊。一点点劲啊，
0: 右半身的活动完全不行了啊。
3: 腿都使不上劲啊。
0: 嗯，
3: 就感觉这个腿上面有好多沉重的东西压在上面似的，特别的难受。因为吧我不能动啊，家里人照顾我的时候

0: 候呢，就怕我得上这个褥疮啊。所以说每隔两个小时吧，就是帮我翻翻身，捏捏我的腿，就怕我僵硬的不行。
1: 嗯。
0: 啊，这个身体呢，总是感觉到木沉沉的，怕我难受。
1: 对，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嗯。
0: 就是连晚上睡觉吧，我老伴啊还得起来帮我翻身呢。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更不好受了。哎，所以说我想啊，我老伴啊都老了老了，该享福的时候，现在又跟着我受罪了。
1: 哎
0: 哎，一想到这些啊，我心疼呐、啊，我就心疼老伴、
1: 哎。那可不是，当时是非常迷茫啊。
0: 是啊。我这心里一合计吧，我就天天啊、
1: 嗯、
0: 睡不好觉，
1: 啊，
0: 就是睡着了吧就做梦，经常梦里啊被我吓醒。
1: 嗯，
0: 老爸和孩子啊，也是听说什么药好就给我买什么药回来。
1: 嗯嗯，
0: 我也希望自己病早点好啊，
1: 就是，
0: 可是吃完以后呢，也没有什么效果。
1: 嗯嗯嗯嗯，
0: 后来吧，我连治病的信心啊都没有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
1: 当时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您啊。
0: 老伴为了让我心情好受一点嘛，没事 啊就让我听听广播。
1: 啊啊啊！
0: 后来我就听到你胡家的这个老高了。
1: 哦，您听到了是吧？
0: 哎哎，听到了、嗯、哎，我觉得啊跟我以前用过的这个治病的药啊方法都不一样。
1: 嗯嗯嗯。
0: 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患者着想，你这么有爱心，这药啊还是你家祖传的。
1: 没错。嗯，
0: 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1: 啊，
0: 我就觉得这个药啊能行。
1: 嗯，
0: 我就跟老伴商量，老伴呢也非常支持我。
1: 啊啊啊，
0: 买回来啊就用上了胡家老膏。
1: 哦，用上了啊。
0: 嗯，我清楚的记得、啊、用了胡家老膏20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排便啊明显改善了。
1: 嗯嗯嗯，
0: 以前呢都是2-3天排一次
1: 啊，
0: 好长时间才能把这个大便啊给排出来。
1: 嗯，多困难，
0: 但
1: 是不是？
0: 哎、
1: 啊，
0: 对对对，很困难。
1: 啊，
0: 但是用了
1: 胡
0: 家老膏以后，
1: 病人大小便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最痛苦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排便不费劲了。1-2天就排一次，而且有感觉
1: 啊，
0: 很轻松的就能排下来了。
1: 你看
0: 我和我老伴啊，哎，都非常高兴，真的。
1: 嗯，
0: 哎，用了2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发现啊，这个睡眠啊也比以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首先啊，没有那么多的噩梦了。
1: 嗯。
0: 最近啊，我的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
1: 嗯。
0: 你看老伴给我擦身子的时候啊，
1: 啊，
0: 哎，我就感觉后背啊有知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胳膊啊腿啊有劲呐、啊。
1: 嗯，
0: 老伴给我换衣服的时候啊，再抬我这个胳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我可以自己使上一点劲了。
1: 你看看功能恢复的多好啊、
0: 哎、
1: 是不是、哎、
0: 是啊，老伴高兴我也高兴。
1: 没错、
0: 哎、就天天啊拽着我的手帮我锻炼，
1: 啊啊啊啊！
0: 一点一点的，我拽着老伴的手就能坐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
0: 是啊、哎，
1: 也就是咱们使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个反应是特别明显，是不是？
0: 嗯，
1: 这是以前所没有得到的这个医疗效果，是不是？
0: 是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谢谢。用了半年嘛。哎，我能自己翻身呢，
1: 嗯，
0: 扶着床头能坐起来。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哎呀，
1: 改变多大、
0: 啊、有支柱了、啊、哎、
1: 嗯、
0: 哎，心情啊也好了，
1: 没错，
0: 身上啊也有，也感觉呢有劲了。
1: 嗯，
0: 现在吧我用胡家老膏啊将近1年的时间了。
1: 啊啊啊，
0: 哎，在老伴的帮助下我也能坚持锻炼、
1: 啊嗯，对，
0: 我现在啊就自己啊拄着拐在屋子里就能走了。
1: 嗯嗯嗯，
0: 原来不好使的那个右手啊，哎
1: 啊，
0: 现在啊我也能抓住东西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啊。
1: 啊，
0: 哎，我自己

0: 有人拿勺子啊吃饭的。
1: 呵，这个细微的动作都很非常好了，太好了。嗯，
0: 哎，原来我刚人下地的时候吧，我上卫生间，卫生间不是那个你上面有个小台阶吗？
1: 啊、
0: 我原来拄着拐杖啊，哎，现在呀、啊，我都停下来了。
1: 你看看，
0: 哎，以前上台阶要人帮忙，我现在上台阶、啊、不需要人帮忙了。
1: 你看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个
0: 方便多了
1: 结局、
0: 哎，
1: 太好了啊！
0: 老伴现在照顾我啊，比以前啊轻松的多了，哎。谢谢你啊，谢谢你。
1: 好，
0: 哎，
1: 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过程？
0: 嗯、
1: 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
0: 嗯。
1: 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他们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啊、
0: 嗯嗯。
1: 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0: 嗯、
1: 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您理解我说的了吧？啊，
0: 我理解理解，我还要跟你说呢。
1: 哎、
0: 啊，我有病以后啊，老伴一直服侍我。
1: 啊，
0: 哎，老伴那年龄呢，他也大了，成天照顾我，累得腰酸背痛的。
1: 啊，
0: 我老伴呢跟着我啊，他现在也用了两个多月了，现在身体可好了。
1: 嗯、
0: 啊。哎，我都觉得他好像啊年轻了几岁了。
1: 好、
0: 哎，现在我们老两口啊，每天心情都很好，
1: 哎，
0: 哎，只要不刮风下雨，老伴呀、啊、带我到小区的花园里去锻炼去。
1: 嗯，
0: 我现在啊，就是说啊，扔了拐杖都能走一小段路了。
1: 哎，
0: 累了呢，我就在轮椅上休息一会儿，晒晒太阳。
1: 哎、好，我为您高兴啊！啊，
0: 胡老，我代表我老伴，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感谢。
1: 好，
0: 还有呢，就是我也想让收音机前和我一样的病友，别再走弯路了。
1: 没错，
0: 哎、都能早日的用上胡家老高，早日的摆脱病痛，早日的重获健康，
1: 好
0: 更好的享受幸福的人生。
1: 对对对对，
0: 好
1: 好
0: 啊，今天我就跟你胡老回到了这里了、
1: 哎。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

0: 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97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3: 音乐广播
2: FM 97，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走进烟雨杭州，打卡最有故事的江南小吃葱包烩。这是中国最有家国情怀的小吃，相传在南宋时期，岳飞被奸臣秦桧陷害致死，杭州百姓痛恨秦桧，就把面团压平，包上小葱，放在锅里压扁煎烤，寓意压碎奸臣，为民解气，取名葱包烩。800多年过去了，这道充满正气的小吃代代流传，成为杭州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做法非常江南，简单却极香。春卷皮裹上金黄的油条和新鲜小葱，卷成长条，放在铁板上反复按压煎烤，煎到外皮金黄酥脆，葱香完全逼出，最后刷上甜甜的杭州甜面酱。做好的葱包烩，外皮焦脆，内里葱香浓郁，葱的清香混合着面皮的微脆，加上甜面酱的回甘，清淡香甜，酥脆爽口，不油不腻，满口清香。一口葱包烩，吃的是江南温柔，藏的是千年风骨。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

0: 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

后啊，我们还将取消一切赠送。说句实在话啊，经济条件允许的倒是不要紧。哎呦，老师最惦记的是那些本身就比较贫困的患者，我怕你们呐，他又有这个治疗的压力。关键是活动结束之后吧，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药源呢又会非常的紧张。之前也跟咱们大家伙说了，厂家是拿出海外订单2/3的份额来进行这次活动的。那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你不得给人家补上吗？要不然延误了发货，耽误了人家的事儿了，对吧？那是我们的问题呀，你要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啊，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抓点紧。而且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就是没有这么大型的优惠活动，咱该治不也得治吗？毕竟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就像前几天呢，我在一个老友的微博上看到了他发的一段女子跪地救人的小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啊，我们看到了一个身着黑色衣服的男子，就那么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双眼无神，已经失去了意识了。在他身旁呢，有一位身穿白色上衣、头戴红色头盔的女子，就跪在地上，不断的用双手去按压这个男子的胸膛。很显然呢，就是在那块进行心肺复苏呢。一看手法就很专业啊。根据了解啊，这个救人的女子她名叫戴世琴，是一位护士，今年52岁，就职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医院啊。后来呢，这个记者找到了戴世琴啊，他就回忆说了，说当时是早晨7:15，大约这个时间吧，他正赶着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都在围观，哎，靠近了一看，发现了发生事故的黑色大众汽车里边躺一男的，啊，这奇怪的是什么呢？没有外伤，但这人已经失去知觉了，他凭借着这种职业的直觉，啊。就戴护士啊，就认为这男的很有可能突发的是心脏疾病，得需要紧急抢救，所以这个时候吧，他就跟现场的2名民警一起把这男的从车上给抬起来了，并且把人平放到地上，这个时候就开始立刻的跪在地上进行施救，但是男子的瞳孔已经开始扩散了，啊，仅仅的在施救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皮温，这个时候他非常的专业。啊，并且快速的打开了患者的气道，持续按压20分钟左右啊，这时候救护车啊才到啊。不过遗憾的是，这个人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后来证实呢，这个人生前呢是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纪检监督室的一位一级警长，44岁。可惜啦，一名人民警察就这样走了。其实这样的案件真的太多了，啊，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说走就走了。但说句实在的，这家人怎么办？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因为有的时候吧，这个生与死它就是一步之遥，啊，你像这三高症的，你不抓紧从根本上进行医治，你觉得你现在没事儿，但是你早晚你得发生心脏意外的这个情况啊。啊，而且这个肺炎也好，胃炎也罢，如果我们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解决，那个炎症跟癌症的距离也是一步之遥啊！你自己想想去，风湿骨病的，你不从根本上进行医治，遭罪的是谁？疼痛的是谁？而且你要知道，风湿骨病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引发其他脏腑的损伤，那都是隐患的，尤其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你看这个心梗一旦发生之后吧，你心脏。骤停3秒钟，人就会因为脑部的缺氧感到头晕。10到20秒之后，我们这人的意识就会丧失。30到45秒之后，瞳孔就会散大。1分钟之后，呼吸就会停止，大小便就会失禁。4分钟之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心脏骤停6分钟，我告诉你，基本上可以断定脑死亡，非常可怕。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是咱平日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顶一顶就行了，我不能存在着任何的侥幸心理啊。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些慢性病真正的
治病跟

根源是什么呢？有的患者跟我说：“老师啊，我想从根儿上去治，我到底该怎么治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很多次。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一样，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咱们人得病，总结起来就两方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人为啥得病？首先就是毒素，毒素累积造成的。那这个毒从哪儿来？就像我说的，吃进来的居多，这就跟我们这脾胃有关了啊！而且你这个脾呀，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又是后天之本。你要说脾胃功能减弱了，你气血就不足，并且脾脏作为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这个时候，不光是你吃进来的毒素，还有像风寒湿、病毒细菌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你说你能不得病吗？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有据有理的。再有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我们体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肝肾是干什么的？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像咱们家这电脑啊、手机也一样啊，如果没有杀毒软件，任凭这个木马或者说是其他的病毒侵袭，那你这个电脑就没办法正常的运行了，动不动啊就得卡死了。动不动就得死机了，我们人体也是，毒素代谢不掉，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它必然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我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呢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因此，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而且听众朋友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也都是极其珍贵的，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关键这些药材呀，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那相比你在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们都没有活性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所以说，这药材好是第一步。另外，最关键的是咱们是发酵中药。我在节目里都反复的跟大家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普通中药的药力，它远远达不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们吃一些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跟这个工艺啊都是有关的。而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利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原因就在这儿。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那一两天、两三天，咱们就都见效了。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感觉到舒服点了。高血糖的三四天的功夫，血糖就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都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关节也不疼了，变个天呢好像也没那么敏感了。那是不是咱们就少遭罪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啊，这几天的功夫，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药就好了。即便说是我们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严重，我医院三进三出多少年没治好，那么多说

0: 单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治疗。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你在李老师这治疗就是终点站。如果说你今天参加上活动，也就是为我们身上的疾病最后一次投资，况且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伙及时的参与啊，你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啊，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困难，你给我点优惠吧。啊，你们知道李老师的心呢非常的柔软啊，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我能帮几个患者。这一次我厚着脸皮跟公益组织要赞助，但我不能总这样吧，对不对？说实话，就这一次大家还能伸出援手配合厂家给咱们推出这么大的这个活动啊，真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互相转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你要是抢上名额，在一片一块钱享用我们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买一副送一大盒，多得30天的量，买两副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然后买三副多得四大盒，120天的量，并且还有150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大家。所以听众朋友们赶紧去申请。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的跟您通上电话，我特别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别激动，慢慢说啊。
4: 你看今天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
0: 嗯，
4: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没办法，我只有直接打到您这儿来了。
0: 嗯嗯，
4: 能跟你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我给救了。我今天打电话也要谢谢您啊，我这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0: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李老师就非常的欣慰了。啊，你之前是怎么个情况？
4: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在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就是脑梗，天天在床上整整躺了3年多啊。
0: 嗯嗯。
4: 那3年多的日子啊，现在真的就白别提了，活着一点信心都没有啊，关键想死吧，又没有那个决心。
0: 嗯。
4: 一天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都得家里人照顾着。你说我这得病这3年多吧，我老伴儿啊真的没少给我操心，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整天的伺候着我。我得病这几年吧，我老伴儿的头发呀、啊、全都白了，明显看着啊就比同龄人老了许多许多。我在康复中心也去了，老中医我也看了， 他是有一点感。

0: 改善，但是变化不大。
1: 嗯，
0: 后来还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1: 可不就是嘛？你看，有很多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没什么希望了，说熬一天算一天了。因为西医给咱们这类的患者呢，已经是判了无期徒刑了。西医早就有定论了，说脑细胞死亡是不能够再生的，脑神经损伤也是不能够修复的，所以他们拿的这个病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老师说了，自古中医无绝症，尤其就是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让我们的生命是绽放奇迹。有多少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患者，用上之后啊，都能重新的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我听你现在说话也不错啊，挺流畅的。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我记得用上没几天，我就感觉呀，我这个胳膊啊，慢慢有知觉了。他过去什么感觉都没有，到老伴扶我的时候，就是稍微使点劲儿，
1: 嗯。
0: 我就能感觉到这个胳膊疼了。他一知道疼，哎呀，我就觉得自己有希望了。然后慢慢的，我就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胳膊腿啊，一点一点的能活动了，哎，有劲儿了，那有用。我记得特别清楚，用这三代延寿方啊，用来一副药的时候，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站起来，虽然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腿呀有点发抖，但是我就是用力的把我这个腿抬起来了，自己吧能挪着走几步了，做梦都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这么一天。
1: 您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0: 现在三副药都用完了，停药都十来天了。
1: 嗯，停药十来天了。那你除了语言上没有障碍之外，你肢体上现在怎么样？
0: 现在就完全都能够自理了，自己在家什么活动啊，这些都可以了。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也正常了，最近我看测血压，高压是130，低压在80的样子。
1: 嗯嗯。
0: 没事的时候，你看我还能出去小区里溜达溜达。对了，你看我原来一只眼睛嘛，还有白内障，那个眼睛看着都是雾蒙蒙的。不过现在那个眼睛也好了，你这个发酵中药啊，真的是了不得啊！那李老师，我也是真心感谢你啊！要是没有您啊，没有您的节目啊，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1: 李老师来开办这档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啊，能够有路可走，能够有药可用，啊，你看看我做到了，这也是你们的福分，啊，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啊？这都停药了，这是听到活动了吗？这是，
0: 你看，我今天打电话除了感谢您啊，
1: 啊，
0: 主要就是想给我大表哥啊，给他订点药。
1: 哦。
0: 我大表哥这人吧也挺可怜的，没儿没女，身体病呢倒是挺多的。你看他有胃溃疡，有肠炎，整个人瘦的都是皮包骨头了，
1: 嗯，
0: 而且他腿也不行啊，走路这个腿就在地上拖着，他说是风湿。眼神吧，他也不好，有那个青光眼，眼睛一疼啊，就挤那个眼药水。反正我大表哥在身上问题特别多，但是你说他没儿没女儿，钱也没有，平时就靠捡那个纸壳子啊，卖点废品生活着。你看我有时候看见我大表哥啊，我于心都不忍。你看现在不是有活动了吗？我就想给他参加上活动，买三副药。送四大盒，还有就是那个无锌血片这档活动，
1: 嗯
0: 我就想把这三副药给我大表哥让他用的，剩下的那个我自己再巩固巩固，而且还能用那个无锌血片啊补补，
1: 嗯嗯。
0: 你说对不对，李老师？而且这个活动吧，现在那个参加上啊，真的是挺划算的。
1: 确实是挺划算啊，而且是史无前例的，这也只赶上50周年厂庆啊才有的这个政策，以后它也不可能再有了。啊，但是呢，就从你恢复的这个情况来说，你是不用参加说买三副药这档活动了，啊，你表哥呢有两副药就够了，这两副药啊赠送我们2大盒，就多得60天的量，啊，然后呢也给咱们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所以说呢买药以治病为主，治好了就够了，啊，咱以后就不吃了，啊，因为。 三代延寿方呢不是其他的药，是发酵中药啊，治好病康复，康复就停药啊。所以说呢，要是给你表哥用的话呢，你就给他订两副的就行啊。
0: 哦，
1: 嗯，
0: 好好好，那就先不说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李老师，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先把活动那个抢到。
1: 哎，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参加上活动，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啊，李老师。
1: 你好。
5: 哎，李老师，
1: 嗯，
5: 咱这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说是今天就结束了，那个鹿心血片现在还有没有了？别轮到我了，那会儿就没有了啊。
1: 现在确实是不好说，因为就剩下最后的90多瓶了啊。这是我上节目之前的，看那个销售部统计的一个状况，我了解到的。但是你看这节目已经开始到一段时间了，所以说具体有没有咱不好说，得打电话去问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我用这三代延寿方啊已经有一副多药了。
1: 嗯，
5: 这一恢复的也挺好啊。那李老师你千万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1: 你先别着急了啊，电话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你先看看的恢复情况，具体怎么回事咱们再说啊。
5: 哎，我呢就是糖尿病，这都20多年的时间了。哎呀，这病说起来可粘人了，药是越吃越多，后来都连胰岛素都打上了，也可是打上以后吧，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结果这身上的毛病啊没去，反而更添了，并发症也出来了，现在这个肾脏都不行了，有这个尿蛋白呀、俩加号了，而且这腿吧一摁一个坑啊，小便也发黄，就是那个味儿特别大，身上还老是痒啊，你就抓的都是血道子，再加上呢现在这眼睛也不行，看东西啊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尤其是我这个左眼现在也就是看个亮光
1: 啊，
5: 这个日子过得可费劲了。
1: 那你那是白内障了。嗯，白内障它是有致盲的这种风险的啊。
5: 是啊是啊，你说靠这么多年了，你说这回终于让我碰上好药了，这不现在用了1副多点，这个血糖就平稳了，这胰岛素现在不打也行，
1: 嗯，
5: 其他的这个降糖药都停了，就吃咱这一种，而且现在腿也不肿了，你看我现在小便也没那么大的尿骚味了，哎，不那么浑浊了嘛，主要是我看东西啊这眼睛也亮堂好多，清楚好多，而且吧身上啊明显的比过去有点劲儿了。
1: 我听你说话能感觉出来哈，这底气是挺足的。
5: 是没错啊，并且我现在吃饭也不胀得慌了。老师啊，现在我就信你，我就说呀，这糖尿病花多少钱以前都打了水漂了，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让我看着希望了又。
1: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啊。其实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糖尿病啊事实上来说呢它就是吃出来的病， 啊，你看过

0: 过去那个年代呢，有几个人血糖高的？哎，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叫称之为叫富贵病，啊，这有钱大鱼大肉的人才能得这个糖尿病的。
1: 嗯，
0: 哎，我们现在人都不一样了，现在人吃的太好了，肥脂油肝太多了啊，人都变得就肥胖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暴饮暴食，吃饭也没个规律。有顺口的呢，哎，我猛吃一顿；不顺口的呢，我可以饿着，啊，或者说是工作忙碌了，吃饭没个点儿的，啊，这就是脾胃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都不行了，啊，再有呢就是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啊，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啊都奇痒难忍，啊，或者说呢，哎，挠到哪块哪块有伤口之后它不爱愈合，
1: 对，
0: 哎，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以后，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病毒细菌呢聚集在我们这个血液当中，那你说能好吗？对吧？
1: 是，
0: 而且这个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吧，再加上我们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度它必然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有可能堵到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堵到我们的脚上，就会产生糖尿病足坏疽，啊，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眼部等等等等，啊，这就是产生并发症的原因。所以说这个病啊，你听起来呀，哎，这个挺复杂的，但是归到根儿上，它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也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之前咱们的治疗呢属于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吃多少降糖药扎多少胰岛素，它只能给咱们缓解这个血糖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咱们脾胃、肝肾、血脉淤堵这一块的问题。所以说的越治病越多，并发症越来越多。而能够做到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又是发酵中药，药力迅猛。所以说你刚刚讲了啊，其实用药时间并不长，哎，但是呢咱们的效果非常好，哎，得病20多年了，哎，你用药才一副多一点，咱们这恢复的就非常好了，对吧？
1: 嗯，是不错。李老师，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哎，对了，李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吗？我给我妹妹去拿去了两盒。我妹妹也挺困难的，因为我这妹夫啊，他走得早，外甥呢还离婚了，身上他又有病啊，他也舍不得治啊。他是这个肩周炎，就是这个膀子总是疼，有的时候啊疼的胳膊都抬不起来。再就是啊，他有这个肠炎，就是老泻，哎，人看着可瘦了，气色也特别不好。不过呀，他说他吃了一盒多，感觉也强多了。我就想着呀，正好这不趁这个活动嘛，我干脆呀给他也带上一些个。你说我要是不管他，他可怎么办呢？你说怪可怜的。
0: 这就叫姐妹情深的，啊，越到咱这个年龄段吧，就越是重视这份亲情。其实像你这儿吧，一共呢就是需要三副药。啊，你刚才说了你吃了一副多一点，然后你妹妹那儿呢她的病情相对于你来讲还不是那么太重，两副药吧咱就能给她治得利利索索的了。那，啊，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就行，你们俩定三副就够了啊。你之前呢是买了两副对吧？
1: 对对对，是两副
0: 啊。那你现在参加上活动，买三副还送咱们四大盒，那是120天的量就白吃的啊，后边巩固咱都够用了。关键呢还有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啊，我建议是你用，因为糖尿病患者都体虚啊，身体都乏力没有劲儿。你用鹿心血片配合着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效果会事半功倍啊。
1: 哎，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吧，赶紧报名。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 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咱这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片1块钱的这个基础上啊，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就剩一天时间了，对吧？
0: 对对对，这是今天就全面结束了。
3: 哎呦，那李老师我还没参加这个呢。

0: 我叫李成，李老师，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1: 您是新患者吗？
0: 不是，我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1: 已经用了快一副药，效果怎么样？
0: 哎，特别满意，这效果是我30年来用的最好的一种药了。
1: 哎，要不说一对比，咱们就知道差距了。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它的亮点就是一药治多病啊。我们不是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针对我们人体全面的进行治疗，解决的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啊？
0: 哎呀，我是老慢支，30多年的老毛病，整天连哼带喘的，一咳了起来吧，憋得满脸通红。自己都能感觉这个痰呢，就粘在嗓子里，咳咳不出来，咽不去。
1: 啊，
0: 太难受了，差点就能把我给憋死那种感觉。
1: 那确实是。老慢支啊，咱们在犯病的过程当中肯定是非常痛苦的，啊，因为人活一口气嘛，啊，你这气儿上不来，我们就会有一种濒死感。
0: 对对对，你说这药吃的可真是不算少了，都没数了，医院也不知道跑多少家，数不过来了。一到冬天吧，就更加严重了，住院嘛，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折腾最后吧，不光是喘了，心脏都不行了，脸色看上去青紫青紫的。哎呀，我就想说不定哪会儿一口气上不来，我这人马上人就没了。
1: 确实如此啊，所以当时这个情况也是非常危急的啊。多亏了你刚才告诉老师了，咱们已经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不然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呀，我们最后往往就是心衰了啊，真的就是憋着憋着就把你给憋死了啊。多少像你这样的患者到医院里头啊，只能是切开这个气管啊，呼吸机也上 ICU 病房里边，那一天两三万一两万啊，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咱们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啊。这样你先跟我说说咱的恢复情况啊。
0: 哎呦，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劲儿真是太大了。我跟你说啊，你听我现在说话，虽然嗓子不清嘛，但是不咳不喘也不憋气了。而且能改个嗓子眼那个黏痰吧，好像都没了似的，感觉现在可舒服了，不用遭罪了。现在一提遭罪吧都害怕。再一个，原来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什么呢？尿频尿急，一咳子吧，下面就憋不住尿，尿裤子。就老觉得这个水龙头关不紧似那种。
1: 你这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啊，腺体肥大压迫尿道和膀胱，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尿溜变得很细弱啊，然后有时候还尿不出来。
0: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不过现在也不咳嗽了，能憋住尿了，尿的也痛快了，舒爽了。也没再出现个滴答答那种感觉，现在真的体会到人体三通啊，百病无踪了。
1: 恢复的确实好啊，要么怎么说呢？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西医啊，它真的不靠谱啊。但是西医干什么呢？它是救命的啊。你要说治个急症啊，救个命啊，你脑出血、心梗啊，那这个咱得找西医。但是后期恢复啊，变成慢性病了，那咱们说这是像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并发症啊、风湿类风湿啊，哎，老慢支啊，咱就得用中药啊。但是普通中药还不行，你得用上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的还快。
0: 是李老师，我跟您说，我这跟这个病啊对抗了30年了，之前啊都没信心，想放弃了。不过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我现在有信心了，有底气了，要不然真的都没信心活下去了。
1: 你多大年纪了？
0: 我72了，今年。
1: 今年72啊！我跟你讲啊，现在百岁老人多的是。过去呢，我们之所以感觉说活着非常痛苦，甚至感觉到自己啊，似乎是命不久矣了啊，全是叫病给磨的。但是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看，我们给你是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啊，你现在要是变个天啊，咱就不至于说马上就咳嗽，马上就喘，或者说是闻着点烟味儿啊，就没那么敏感了。那什么，免疫力上来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肺气的盛衰也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净化血液。

0: 疏通血脉，要不然你怎么说感觉气儿也顺了？再一个，你为什么尿的痛快了？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属于痹症，叫隆痹之症，还跟你的血脉淤堵有关。同时呢，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会让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啊。那这个时候来讲，我们这个心肺功能也就增强了啊，因为它能够循环起来了。我跟你讲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啊。那这回呢，还有活动。如果说拿到鹿心血片配合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还会更好，因为你是久病体虚。老师说了，能让你们8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到10天。这就是为什么要送给大家鹿心血片的原因。那你当初买了多少？
1: 我当初就买了一副，现在我还得需要买多少啊？李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吧。
0: 咱们这个病啊，年头多了，老病根儿，我再给你开上2副啊。现在呢，买2副，额外加赠咱们2大盒60天的量。啊，然后呢，还有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也免费送给大家。但是这里边呢，我就不帮你登记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啊，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最后还有90多瓶，现在90多瓶肯定是都不到了，所以你赶紧去抢吧啊！
1: 哎呦，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抢去。
0: 好，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
0: 嗯，
4: 我是订了3副药，1片1块钱，还拨给了我4大盒呢。
0: 啊啊。
4: 哎，还有那个鹿心血片也给我送过来了。哎呀，我一看这包装都挺上档次的，而且昨天我就打开用上了。
0: 嗯。
4: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哈。吃完了以后那睡得可香了呢。
0: 这绝对不是心理作用啊。
4: 啊，
0: 你看这个鹿心血啊，本身它的药用价值就是最高的啊，
4: 最高的。
0: 而且呢，它益精养血的效果非常好啊，无论是对失眠呢，还是对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的辅助治疗吧，可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展示啊。那已经收到货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4: 哎呀，我打电话就想问问您啊，我是腰椎间盘4-5节突出
0: 啊，
4: 现在就是腿麻，迈步费劲儿，走个10分8分的路就得站在那歇一会儿，完了以后啊，用那个手我得捶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哈。
0: 嗯嗯。
4: 并且他还疼，那时候一犯病，哎呀，床都起不来，那尿壶都得放床边儿，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椎管狭窄，压迫神经了。然后说让我做手术，他说不手术迟早都会瘫痪。另外我还有脑供血不足，有时候就感觉天旋地转的，晚上睡觉就老失眠哈。
0: 嗯嗯，
4: 一晚上也就能睡个3-4个小时。哎呀，把人折磨的真不行了呀。
0: 可不就是吗？你长期失眠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0: 对呀，要不我打电话给您的学生，他说我这个情况不少人都治好了，你看我也参加上活动了，我就想问个什么事儿呢？我之前呀，在我们这一个老中医那里办了一个针灸按摩的卡，一个疗程15天，我已经做了6次了，多少呢？缓解一点儿，但是也不行，治标不治本的。这回我吃咱们这个药，他这个卡还要去做。不做对咱们这个药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针灸按摩来说的话，能缓解你的病情啊，但是你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呢？腰间盘突出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的病变，这个在中医来讲，它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生髓，再有呢，它属于骨壁的范畴，又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你这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得兼顾我们的肾，还得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并且我们在服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强化我们脾胃的功能。如果说人呢岁数大了，脾胃功能不行了，我们可能吃什么都不能吸收，效果都不好。
0: 是啊。
1: 哎，而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啊，这是它的亮点。咱们从根儿上给你治啊，但是这个卡咱都已经办了，钱呢也已经花了，退呢是退不回来了。我建议你还是用吧。啊，但是他们之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个不存在的啊。针灸也好，按摩也罢，跟我们这个口服药物这个治疗是没啥冲突的。
0: 哦，那我就明白了。
1: 行，反正呢，好好的医治啊，这个病呢也确实遭罪，因为你压迫马尾神经之后，有的时候大小便都失禁了，到时候怎么办呢？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啊？像这种情况呢，随时打电话联系。那就先说到这儿吧，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哎呀，终于联系上你了。哎呀，刚才啊打电话啊没打通，导播说你这人多，不一定能接上，当时我心都凉了。这活动最后一天是吧？
1: 对，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而且这一天过去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么大的活动了。
5: 哦，李老师，我想参加活动的吗？
1: 您这样啊，电话接进来，先别着急，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5: 好的，李老师，哎呀，那个你说能不着急吗？现在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另外，我在这个电视上的看过介绍，说这东西可昂贵了，属于大补的。
1: 嗯，
5: 您说这些没活动啊，也得买药啊。 现在这个不花钱就能用上，这是多好的机会呀、啊！
1: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患者？
5: 我是老患者了
1: 啊。
5: 之前啊，我买了一副药，吃了都一大半了，这个感觉啊，真是挺好的。
1: 你之前什么情况？
5: 哎呀，我是类风湿，可遭罪了，这手脚啊，一变天就疼，又红又肿。哎呀，就是说不出那种滋味，你说这。特别是早上起来啊，那个沉浆啊都动弹不了，
1: 嗯，
5: 没有一个小时啊我都起不来，有时候吧这疼的啊一急眼我就给得吃止疼药，
1: 嗯，
5: 哎，布洛芬呀、啊、吃一片顶顶，你说我也用过好些那个偏方，
1: 嗯，
5: 哎，也没啥效果，这医院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些年啊给我折腾都不行了。
1: 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都被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这是极其折磨人的啊、
5: 嗯。
1: 那么医院呢对于这个疾病啊已经是束手无策了啊，无非就是给你开一些激素药，而激素药止疼药来讲的话呢，用多了之后吧，不但会有依赖性啊，伤我们的脾胃，伤我们的肝肾，同时呢还会导致其他的副作用啊，包括很多人呢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啊，有的人打个喷嚏啊恨不得都骨折了啊，所以说呢，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也算是幸运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5: 哎，林老师，我还有点心律不齐
1: 啊、哦，
5: 有时候吧，感觉跳跳就停了，
1: 嗯，
5: 折腾的我，那你说说，有时候一寻思啊，就让我这一下子过去得了，就算了，要不然呢，太遭罪了。
1: 我猜到你这个有点气血不足，有点心律不齐了，因为说话这个。嗯，气脉的时候能感受得到，哎，这也是叫病给磨的啊。但是有一句话说的哈，叫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命只有一次，有病咱就得治啊，不能惧怕疾病。很多人说老师我治了啊，但是呢没有用对方法，你治了不好，所以说信心就磨灭没了。但你跟我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看看改善的怎么样？
5: 我用上了没几天的时间啊，这手脚疼痛就减轻了，
1: 嗯，
5: 我自己感觉热乎了，反正我也是个外行，但是我自己觉得啊，可能是通了，这是
1: 没错啊，这就是血脉畅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为什么会沉浆？你血脉畅通了，它还会僵吗？哎，我们看到冬天的时候吧，冻的可能手都僵硬了，或者说你坐的时间久了，可能就僵了、麻了，那都是血脉不通了。但是你活活血，哎，它就好点儿。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说呢这就是通达的表现啊。你这个分析的非常正确啊。
5: 嗯，哎，李老师，我也是外行，
1: 嗯，
5: 哎，就是自己这么瞎琢磨，我感觉这药真的挺神奇的，我现在才用了半副多，这不这沉浆的时间也缩短了，哎，十分八分就过去了。
1: 嗯，
5: 那这个过去吧，穿的衣服啊，梳个头都可费劲了，现在也不那么费劲了，感觉轻快多了。
1: 心脏感觉怎么样？
5: 心脏现在感觉的舒服多了。
1: 嗯，
5: 感觉的是有劲儿了，身上。就是我前两天我还跟家人唠嗑说，哎，过去我都不想活了，不想治了，现在啊，对这个治疗又有信心了。有奔头了，又想活的了、
1: 嗯、好，这是谁给咱们这种对抗疾病的勇气呢？就是我们用对了方法，选对了药物。我说过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为什么我们出口海外这一片$8和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啊，还有大笔的订单，大家都抢着要，而且马上要给他们涨价了啊，涨到一片$10，将近80块钱，那老外傻吗？啊，不傻，人家图啥呀、嗯、人家图的就是效果。你西药达不到，你就得靠三代延寿方。你吃多少西药，它再贵的西药它达不到三代延寿方的这样治疗效果。啊，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你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其实它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惹的祸。也正因为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才会引起这种疾病。什么姜麻肿胀疼才会出现。啊，再有就是啊，他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病理结果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的损伤，这个跟我们这肾脏啊还有关联，因为肾脏呢是主骨的啊，肝是主筋的，所以说呢还得调理脾胃和肝肾， 再有就是血脉，我们这得三管齐下，也包

0: 包括我们心律不齐，很多人出现冠心病啊，也是血脉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不要被表面的症状所迷惑了，咱治病啊得找根儿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我们现在才用了半副啊，好好配合治疗，这些问题都能给你解决。后面用多少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可以说非常适合你，两副送咱们两大盒，60天白得的，额外呢再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你就这么说吧，你今天收到货，你今天吃上，明儿叫你说话这气儿就比现在足啊。所以说呢，你刚刚打场外电话不是打不通吗？
1: 哎，对，打得可费劲了。
0: 别撂电话，我给你直接切到导播间啊，反正最后一天了，你在导播间在那儿把名给报上就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那谢谢李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

河面最窄处仅有两三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

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成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

0: 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九七音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6: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7: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6: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8: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6: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9: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11: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12: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1: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1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0: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4: Hello， 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这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这第二重福利啊，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桶桶7.7折。微信关注云南。

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吧。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7点55分、8点55分、17点55分、18点55分，整整10天，每日上新一款专属秒杀的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有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哦，定时开抢，抢到全靠你的手速。周一到周五7点55分、8点55分、17点55分、18点55分，不要错过每一波的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损伤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至2027年1月，97月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CPB 隔离霜，很多人出门旅游真的不想带一堆瓶瓶罐罐，既不好携带，打理起来又费时间，不妨试一试今天的这款 CBP 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的预防光老化，省时又省力，质地水润轻薄，推开巨丝滑，上脸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出油，用着也超安心。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像黄皮暗沉肌，秒变透亮好气色，出油不想化浓妆的，涂它既可以轻松的出油，叠加粉底也是超级服帖，不会卡粉斑驳。最惊喜的是持妆力，出油暴走一整天，出汗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支搞定，小小一支巨便携，绝对是出油刚需的好物。重点是这一波七夕福利千万别错过，97月商城 CPB 隔离霜37毫升每瓶，日常售价是17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月商城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哟。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Hello，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好物七点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这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这第二重福利啊，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吧！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7:55、8:55、17:55、18:55，整整10天，每日上新一款专属秒杀的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有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哦，定时开抢，抢到全靠你的手速。周一到周五7:55、8:55、17:55、18:55，不要错过每一波的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损伤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至2027年1月，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 CPB 隔离霜。很多人出门旅游真的不想带一堆瓶瓶罐罐，既不好携带，打理起来又费时间，不妨试一试今天的这款 CPB 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的预防光老化，省时又省力，质地水润轻薄，推开巨丝滑，上脸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出油，用着也超安心。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像黄皮暗沉肌，秒变透亮好气色，出油不想化浓妆的，涂它既可以轻松的出油，叠加粉底也是超级服帖，不会卡粉斑驳。最惊喜的是持妆力，出油暴走一整天，出汗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支搞定，小小一支巨便携，绝对是出油刚需的好物。重点是这一波七夕福利千万别错过，九七月商城 CPB 隔离霜37毫升每瓶，日常售价是17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

0: 化为诗篇。
1: 雨燕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
2: 共听9万里

0: 现大魅中国。
1: 文字中国。
2: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徐铉校订说文解字时说，今俗别作臣，容不成字非是。这是指臣是沈的俗字，最初只有沈而没有臣，后来字已分化，沈当作地名和姓使用，俗字臣反而继承了沈的意象，以至于今天表达沉默、沉重等意象时都只用沉这个字了。沈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两边是河流，中间是一头牛，牛头朝下，牛身边的黑点表示流水。周礼中有大宗伯一职，职责之一以离沈济山临川泽。郑玄解释说，济山临曰埋，川泽曰沈，顺其性之含藏。离借用为埋，原来埋和沈都是古代祭祀的仪式，埋是将当作牺牲的畜生挖坑埋入地下以祭山灵，其实就是祭地神。沈是将当作牺牲的牛沉入河流以祭川泽，其实就是祭水神，这就是沈的本意。古代常常洪水泛滥，先民们就用这种仪式来祈求神灵免除水患。沈经文字形左右两边还是河流之形，河流的旁边是什么呢？从字形上来看是方字。于行武先生在甲骨文字释灵中说，近年来学者释方之说颇多分歧，代表性的说法是，方像是歧途所用的农具，或者像是脖颈上带枷的犯人。具体到沈字，将农具沉入到河流祭水神，于是无载，因此应该采用方这个字的第二种意象，即将带枷锁的犯人或者是死刑犯沉入水中祭水神。这是一种活祭，用作牺牲的犯人被称作为人牲。沈小篆字形右边是一个银，变作了从水银生的行生字。说文解字，沈临上好水也。张顺辉先生说，徐以临上好水训沈，为高处为水所没也。庄子泽阳篇所谓陆沈，亦以此意解之。陆即临耳，高处为水所没，乃沈字本意，引申为一切沈没之称。由上述字形分析来看，此说不确，高处为水所没只是沈的隐身意。民间甲骨文研究者华强先生则把许铉所说的好水视作是一条具体的河流，他说好水在陕西长安，所以不能排除这样的一种可能，即好水可能是西周武王时期王朝每年进行沉祭之河流，好水可能因此有沉水的俗名，即沈水。如此说来，凡是以沈命名之地都应该举行沉祭的河流所在地，比如位于引水中游的沈丘，亦为古沈国的废墟，而这个沈国就应该是负责祭祀水神的部落。沈国灭亡之后，以国为氏的沈姓后代还记得自己的祖先的古老职责吗？
0: 声色无限，大魅中国。
1: 文字中国。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

0: 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以唯我论哲学为核，马嘉祺深度主导概念设计，并交叙事搭配暗黑歌剧风，用口哨和弦乐碰撞出矛盾张力。他亲手撕碎偶像标签，在掌控与孤独的辩证中，完成了一场极致的自我剖析。

0: 园丁修剪奖状枝叶是为了让花朵绽放的姿态更美，而我扯回风筝线是为了保护你。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医院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九七医院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8: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0: Hello， 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日。
10: 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这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这第二重福利啊，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吧！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7:55、8:55、17:55、18:55，整整10天，每日上新一款专属秒杀的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有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哦，定时开抢，抢到全靠你的手速。周一到周五7:55、8:55、17:55、18:55，不要错过每一波的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损伤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至2027年1月，97月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 CPB 隔离霜。很多人出门旅游真的不想带一堆瓶瓶罐罐，既不好携带，打理起来又费时间，不妨试一试今天的这款 CPB 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的预防光老化，省时又省力。质地水润轻薄，推开巨丝滑，上脸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出油，用着也超安心。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像黄皮暗沉肌，秒变透亮好气色。出油不想化浓妆的，涂它既可以轻松的出油，叠加粉底也是超级服帖，不会卡粉斑驳。最惊喜的是持妆力，出油暴走一整天，出汗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支搞定，小小一支巨便携，绝对是出油刚需的好物。重点是这一波七夕福利千万别错过，97月商城 CPB 隔离霜37毫升每瓶，日常售价是17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月商城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哟。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Hello，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好物七点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这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这第二重福利啊，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吧！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7:55、8:55、17:55、18:55，整整10天，每日上新一款专属秒杀的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有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哦，定时开抢，抢到全靠你的手速。周一到周五7:55、8:55、17:55、18:55，不要错过每一波的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损伤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至2027年1月，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 CPB 隔离霜。很多人出门旅游真的不想带一堆瓶瓶罐罐，既不好携带，打理起来又费时间，不妨试一试今天的这款 CPB 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的预防光老化，省时又省力，质地水润轻薄，推开巨丝滑，上脸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出油，用着也超安心。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像黄皮暗沉肌，秒变透亮好气色，出油不想化浓妆的，涂它既可以轻松的出油，叠加粉底也是超级服帖，不会卡粉斑驳。最惊喜的是持妆力，出油暴走一整天，出汗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支搞定，小小一支巨便携，绝对是出油刚需的好物。重点是这一波七夕福利千万别错过，九七月商城 CPB 隔离霜37毫升每瓶，日常售价是17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徐铉校订《说文解字》时说：“今俗别作臣，容不成字，非是。”这是指臣是沈的俗字。最初只有沈而没有臣，后来字义分化，沈当作地名和姓使用，俗字臣反而继承了沈的意象，以至于今天表达沉默、沉重等意象时，都只用臣这个字了。沈，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两边是河流，中间是一头牛，牛头朝下，牛身边的黑点表示流水。周礼中有大宗伯一职，职责之一以离沈济山陵川泽。郑玄解释说，济山陵曰埋，川泽曰沈，顺其性之含藏。离借用为埋，原来埋和沈都是古代祭祀的仪式。埋是将当作牺牲的畜生挖坑埋入地下以祭山灵，其实就是祭地神。沈是将当作牺牲的牛沉入河流以祭川泽，其实就是祭水神。这就是沈的本意。古代常常洪水泛滥，先民们就用这种仪式来祈求神灵免除水患。沈，经文字形左右两边还是河流之形，河流的旁边是什么呢？从字形上来看是方字。于行武先生在《甲骨文字释灵》中说，近年来学者释方之说颇多分歧，代表性的说法是，方像是歧途所用的农具，或者像是脖颈上带枷的犯人。具体到沈字，将农具沉入到河流祭水神，于时无载，因此应该采用方这个字的第二种意象，即将带枷锁的犯人或者是死刑犯沉入水中祭水神。这是一种活祭，用作牺牲的犯人被称作为人牲。沈小篆字形右边是一个银，变作了从水银生的行生字。说文解字，沈，陵上好水也。张顺辉先生说，许以陵上好水训沈，为高处为水所没也。庄子泽阳篇所谓陆沈，亦以此意解之。陆即陵耳，高处为水所没，乃沈字本意，引申为一切沈墨之称。由上述字形分析来看，此说不确，高处为水所没只是沈的隐身意。民间甲骨文研究者华强先生则把许铉所说的好水视作是一条具体的河流，他说好水在陕西长安，所以不能排除这样的一种可能，即好水可能是西周武王时期王朝每年进行沉祭之河流，好水可能因此有沉水的俗名，即沈水。如此说来，凡是以沈命名之地都应该举行沉祭的河流所在地。比如位于引水中游的沈丘，亦为古沈国的废墟，而这个沈国就应该是负责祭祀水神的部落。沈国灭亡之后，以国为氏的沈姓后代还记得自己的祖先的古老职责吗？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享折扣。
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4: 3、2、1，
1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6: 有一种歌手，他们的面容不算英俊，却很有亲和力，歌声不算美丽，却令人动容。姜育恒就是其中之一。1991年，他在央视春晚演唱《再回首》，被中国内地观众所熟知和喜爱。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走进烟雨杭州，打卡最有故事的江南小吃葱包烩。这是中国最有家国情怀的小吃。相传在南宋时期，岳飞被奸臣秦桧陷害致死，杭州百姓痛恨秦桧，就把面团压平，包上小葱，放在锅里压扁煎烤，寓意压碎奸臣为民解气，取名葱包烩。800多年过去了，这道充满正气的小吃代代流传，成为杭州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做法非常江南，简单却极香。春卷皮裹上金黄的油条和新鲜小葱，卷成长条，放在铁板上反复按压煎烤，煎到外皮金黄酥脆，葱香完全逼出，最后刷上甜甜的杭州甜面酱。做好的葱包烩，外皮焦脆，内里葱香浓郁，葱的清香混合着面皮的微脆，加上甜面酱的回甘，清淡香甜，酥脆爽口，不油不腻，满口清香。一口葱包烩，吃的是江南温柔，藏的是千年风骨。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们下期见。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5: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97医院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7医院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云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7: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 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1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13: 我也看到了，
1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14: 进了。
1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15: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4: Hello， 家人们，欢迎来到97悦商城。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这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这第二重福利啊，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损伤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至2027年1月，97悦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 CPB 隔离霜。很多人出门旅游真的不想带一堆瓶瓶罐罐，既不好携带，打理起来又费时间，不妨试一试今天的这款 CPB 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的预防光老化，省时又省力。质地水润轻薄，推开巨丝滑，上脸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出油，用着也超安心。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像黄皮暗沉肌，秒变透亮好气色。出油不想化浓妆的，涂它既可以轻松的出油，叠加粉底也是超级服帖，不会卡粉斑驳。最惊喜的是持妆力，出油暴走一整天，出汗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支搞定，小小一支巨便携，绝对是出油刚需的好物。重点是这一波七夕福利千万别错过，97悦商城 CPB 隔离霜， 37毫升每瓶，日常售价是17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悦商城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音乐商城，或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哟。97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5: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2: 好嘞，我走啦。
15: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2: 妈，发烧好难受。
15: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5: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5: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5: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5: 嗯，不错。
14: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3: 行，好。
1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5: 用爱温暖时光。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6: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7: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8: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4: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19: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8: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22: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2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Hello，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这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这第二重福利啊，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 99% 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损伤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至2027年1月，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 CPB 隔离霜。很多人出门旅游真的不想带一堆瓶瓶罐罐，既不好携带，打理起来又费时间，不妨试一试今天的这款 CPB 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的预防光老化，省时又省力。质地水润轻薄，推开巨丝滑，上脸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出油，用着也超安心。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像黄皮暗沉肌，秒变透亮好气色。出油不想化浓妆的，涂它既可以轻松的出油，叠加粉底也是超级服帖，不会卡粉斑驳。最惊喜的是持妆力，出油暴走一整天，出汗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支搞定，小小一支巨便携，绝对是出油刚需的好物。重点是这一波七夕福利千万别错过，九七月商城 CPB 隔离霜37毫升每瓶，日常售价是17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音乐商城或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徐铉校订《说文解字》时说：“经俗别作臣，容不成字，非是。”这是指臣是沈的俗字。最初只有沈而没有臣，后来字已分化，沈当作地名和姓使用，俗字臣反而继承了沈的意象，以至于今天表达沉默、沉重等意象时，都只用臣这个字了。沈，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两边是河流，中间是一头牛，牛头朝下，牛身边的黑点表示流水。周礼中有大宗伯一职，职责之一以离沈济山临川泽。郑玄解释说，济山临曰埋，川泽曰沈，顺其性之含藏。离借用为埋，原来埋和沈都是古代祭祀的仪式。埋是将当作牺牲的畜生挖坑埋入地下以祭山灵，其实就是祭地神。沈是将当作牺牲的牛沉入河流以祭川泽，其实就是祭水神，这就是沈的本意。古代常常洪水泛滥，先民们就用这种仪式来祈求神灵免除水患。沈经文字形左右两边还是河流之形，河流的旁边是什么呢？从字形上来看是方字。于行武先生在甲骨文字释灵中说，近年来学者释方之说颇多分歧，代表性的说法是，方像是歧途所用的农具，或者像是脖颈上带枷的犯人。具体到沈字，将农具沉入到河流祭水神，于时无载，因此应该采用方这个字的第二种意象，即将带枷锁的犯人或者是死刑犯沉入水中祭水神。这是一种活祭，用作牺牲的犯人被称作为人牲。沈小篆字形右边是一个银，变作了从水银生的形声字。说文解字，沈陵上好水也。张顺辉先生说，徐以陵上好水训沈，为高处为水所没也。庄子泽阳篇所谓陆沈，亦以此意解之。陆即陵耳，高处为水所没，乃沈字本意，引申为一切沈墨之称。由上述字形分析来看，此说不确，高处为水所没只是沈的隐身意。民间甲骨文研究者华强先生则把许铉所说的好水视作是一条具体的河流，他说好水在陕西长安，所以不能排除这样的一种可能，即好水可能是西周武王时期王朝每年进行沉祭之河流，好水可能因此有沉水的俗名，即沈水。如此说来，凡是以沈命名之地都应该举行沉祭的河流所在地，比如位于引水中游的沈丘，亦为古沈国的废墟，而这个沈国就应该是负责祭祀水神的部落。沈国灭亡之后，以国为氏的沈姓后代还记得自己的祖先的古老职责吗？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 中国。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惊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就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音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九七医院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悦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2: 只言上寒山石径斜，
1: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1: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女子成年后还未出嫁，人们常常雅称为待字闺中。待是等待，闺中是指女子所居住的内室，这都好理解。但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可以比作未嫁呢？字，经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屋顶，下面是小孩子，会意为在家里生孩子。经文字形大同小异，小篆字形仅承经文字形而来，这个字的字形自古至今都没有任何变化。《说文解字》说，字

0: 儒也。广雅说字生也，这就是字的本意。易经第三卦叫做屯卦，其中六二的爻辞是女子真不字，十年乃字之词，意思是不得女子不能怀孕，十年之后才能够孕育。字又由此引申为抚养。白敬川先生则独持己见，他认为上面的屋顶形式祭祀祖先的庙宇之房顶，新生儿出生之后达到了一定的天数，确信有望养育成人后，要前往祖庙进行仪式，报告出生之事，此仪式为字。这种观点未免将字的字形过于复杂化了。有趣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在古代却有着严格的区别。许慎在《说文解字序》当中写道，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资辱而请多也，文即错画也，像花纹纹理交错纵横之形。象形字就是对自然万物的描画，此之谓物象之本。象形字不够用了，慢慢发展出了形声字，就像女人生孩子生得越来越多，这叫做滋乳，因而称之为字。这个名称也是由字的本意引申而来。礼记曲礼上载，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许嫁，姬而字。这是指古代男女的成年礼。男子到了二十岁的时候要举行成年礼，这个成年礼叫做冠礼，竖起头发，戴上帽子，表示成人了。这时还要再取一个字，此字由冠礼的正宾所取。礼义释冠礼解释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意思是尊重父母为他取的名。不过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在君父面前称名，他人则必须称字。这个字又作表字，意思是用这个字来表其德行，凡人相敬而呼，必称其表德之字。这就是所谓的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女子的成年礼比男子要早好几岁，十五岁的时候就要举行成年礼，作为鸡礼。鸡是簪子，盘发结鸡，表示成人了。这时要取一个字，举行完鸡礼，女子就可以出嫁了。但是在鸡礼之后，出嫁之前的这段日子，这位成年女子的状态就叫做待字，或者是待字闺中。女子尚未婚配，就好像在等待那个成人时方才能够取得字一样，故称为待字。这当然是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字的引申意就是女子许嫁的许嫁二字。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以唯我论哲学为核，马嘉祺深度主导概念设计，并交叙事搭配暗黑歌剧风，用口哨和弦乐碰撞出矛盾张力。他亲手撕碎偶像标签，在掌控与孤独的辩证中，完成了一场极致的自我剖析。

0: 园丁修剪桨正枝叶是为了让花朵绽放的姿态更美，而我扯回风筝线是为了保护你。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音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享折扣。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2: 远上寒山石径斜，
1: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1: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女子成年后还未出嫁，人们常常雅称为待字闺中。待是等待，闺中是指女子所居住的内室，这都好理解。但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可以比作未嫁呢？字，经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屋顶，下面是小孩子，会意为在家里生孩子。经文字形大同小异，小篆字形仅承经文字形而来，这个字的字形自古至今都没有任何变化。舍文解字说字如也，广雅说字生也，这就是字的本意。易经第三卦叫做屯卦，其中六二的爻辞是女子真不字，十年乃字之词，意思是不得女子不能怀孕，十年之后才能够孕育。字又由此引申为抚养。白敬川先生则独持己见，他认为

0: 上面的屋顶形式祭祀祖先的庙宇之房顶，新生儿出生之后达到了一定的天数，确信有望养育成人后，要前往祖庙进行仪式，报告出生之事，此仪式为祀。这种观点未免将祀的字形过于复杂化了。有趣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在古代却有着严格的区别。许慎在《说文解字序》当中写道：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辞辱而请多也。文即错画也，像花纹纹理交错纵横之形，象形字就是对自然万物的描画，此之谓物象之本。象形字不够用了，慢慢发展出了形声字，就像女人生孩子生得越来越多，这叫做滋乳，因而称之为字。这个名称也是由字的本意引申而来。礼记曲礼上载：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许嫁，姬而字。这是指古代男女的成年礼。男子到了二十岁的时候要举行成年礼，这个成年礼叫做冠礼，竖起头发，戴上帽子，表示成人了。这时还要再取一个字，此字由冠礼的正宾所取。礼义释冠礼解释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意思是尊重父母为他取的名。不过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在君父面前称名，他人则必须称字。这个字又作表字，意思是用这个字来表其德行，凡人相敬而呼，必称其表德之字。这就是所谓的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女子的成年礼比男子要早好几岁，十五岁的时候就要举行成年礼，作为鸡礼。鸡是簪子，盘发结鸡，表示成人了。这时要取一个字，举行完鸡礼，女子就可以出嫁了。但是在鸡礼之后，出嫁之前的这段日子，这位成年女子的状态就叫做待字，或者是待字闺中。女子尚未婚配，就好像在等待那个成人时方才能够取的字一样，故称为待字。这当然是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字的引申意就是女子许嫁的许嫁二字。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有一种歌手，他们的面容不算英俊，却很有亲和力，歌声不算美丽，却令人动容。姜育恒就是其中之一。1991年，他在央视春晚演唱《再回首》，被中国内地观众所熟知和喜爱。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九七医院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医院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

0: 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97悦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3: 音乐广播
2: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客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3: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女子成年后还未出嫁，人们常常雅称为待字闺中。待是等待，闺中是指女子所居住的内室，这都好理解。但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可以比作未嫁呢？字，经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屋顶，下面是小孩子，会意为在家里生孩子。经文字形大同小异，小篆字形竟成经文字形而来，这个字的字形自古至今都没有任何变化。舌文解字说字如也，广雅说字生也，这就是字的本意。易经第三卦叫做屯卦，其中六二的爻辞是女子真不字，十年乃字之词，意思是不得女子不能怀孕，十年之后才能够孕育。字又由此引申为抚养。白敬川先生则独持己见，他认为上面的屋顶形是祭祀祖先的庙宇之房顶，新生儿出生之后达到了一定的天数，确信有望养育成人后，要前往祖庙进行仪式，报告出生之事，此仪式为字。这种观点未免将字的字形过于复杂化了。有趣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在古代却有着严格的区别。许慎在《说文解字序》当中写道，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

0: 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滋辱而请多也。文即错画也，像花纹纹理交错纵横之形。象形字就是对自然万物的描画，此之谓物象之本。象形字不够用了，慢慢发展出了形声字，就像女人生孩子生得越来越多，这叫做滋辱，因而称之为字。这个名称也是由字的本意引申而来。礼记曲礼上载，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许嫁，姬而字。这是指古代男女的成年礼。男子到了二十岁的时候要举行成年礼，这个成年礼叫做冠礼，竖起头发，戴上帽子，表示成人了。这时还要再取一个字，此字由冠礼的正宾所取。礼义释冠礼解释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意思是尊重父母为他取的名。不过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在君父面前称名，他人则必须称字。这个字又作表字，意思是用这个字来表其德行，凡人相敬而呼，必称其表德之字。这就是所谓的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女子的成年礼比男子要早好几岁，十五岁的时候就要举行成年礼，作为鸡礼。鸡是簪子，盘发结鸡，表示成人了。这时要取一个字，举行完鸡礼，女子就可以出嫁了。但是在鸡礼之后，出嫁之前的这段日子，这位成年女子的状态就叫做待字，或者是待字闺中。女子尚未婚配，就好像在等待那个成人时方才能够取的字一样，故称为待字。这当然是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字的引申意就是女子许嫁的许嫁二字。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在这个星球上有八十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6: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7: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7: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视。

0: 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能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九七月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流，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7: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6: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8: 手臂上举，
9: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6: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0: 爸爸，我进了。
6: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

0: 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9: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9: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4: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5: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5: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4: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Thank you.
3: 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8: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3: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

0: 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成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很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二次基因医学科普类节目走进科学。在我们国家呀，流传着这样一句古话，叫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孔子啊，享年73岁，孟子呢，享年84岁。这两位大哲学家，也是两位养生大家。所以人们就把这两位圣人的寿命呢，规定成为一个标准。超过这个标准的呀，都算是长寿的人。73和84啊，也渐渐地成为了我们民间的两道门槛啊。可以说人能活多大的年纪，60%源于父母的基因，那么另外的40%呢，全部依赖于我们自己呀。所以你生不生病，你生病之后好得快不快，这个呢 大部分都取决于自身基因的原因。用我们中国道家理论来讲，除了父母的因素之外啊，人的天赋的寿命呢叫天年，也就是自然赋予人的生命。啊，具体的数字呢是两个甲子，也就是120岁。老天呢是公平的，他给我们每个人分的寿命都是120岁。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活到120岁呢？啊，你别说120岁了，打个九折，活到108岁的你见过几个？108岁，我们中国呀又叫茶寿，啊，茶寿，大家看一下这个茶啊，品茶的茶，它是怎么写的呀？上边呢一个草字头啊，代表20，下边呢一个八，一撇一捺，然后啊一横一竖，底下呢又是两个撇捺，代表什么呢？88+20等于多少啊？108岁啊。这个呀就是茶寿的由来。说那84是怎么算的呢？是不是120岁打了七折啊？那73岁呢是120岁打了六折啊，打六折是72，按虚岁啊正好是73。所以咱们人的寿命啊是有说到的。啊，73岁之前可以算虚岁，73岁之后就不能算虚岁了，就得按照10岁来计算。可能听到这儿，很多老慢病患者也说了呀，说吴主任呐，我也想熬过73、84这道坎儿，我也想活到茶寿，活到天年呐。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你要是听着这个数字，你是不会长寿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只注重了结果，而不是过程。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全国的中老年人总人数的90%以上都是处于带病状态。有太多太多的老百姓都在被病痛所煎熬，而且很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基本上都是一体多病，多病缠身呢。我说的没错吧？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可怕的事实是，因为传统药物的无效治疗，生活中的不良习惯呢，大气污染、化工污染、营养的不均衡等等的原因，加重了我们人体基因损伤的速度，造成了慢性病的泛滥呢。而慢性病现在已经成为了流行病，那怎么解决这个状况呢？很多科学家给出了两个字啊，这两个字就是基因啊，基因。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科学证实啊，我们人呢是由细胞组成的啊，我们人的生理活动啊，吃喝拉撒睡啊，包括五脏的轮转，都要依靠于细胞啊。而细胞是由谁来操控的呀？就是基因。在我们人体的每个细胞核里边都有20000个基因，基因直接决定着细胞的生长发育啊。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老虎为什么就吃肉？马儿为什么就吃草啊？因为它们体内呀，有吃肉的和吃草的基因呢。而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人生下来就是父母给我们的一条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经络血管串联在一起。所以我们不管哪一段的基因出现问题，随之而来我们其他的组织都会出现相应的病变。所以我经常说，人得病啊，就是基因的问题。那如果你还是在用传统的中药、西药、细胞类药物、早期的基因药物， 都做不到彻底的根治疾病，因为你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所以我为什么要研究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呢？因为改变基因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呢。这个命啊，是从生命的质量入手的，而不是盲目的哪儿疼治哪儿。就像我们年年吃天天吃的降压药，有治好的吗？3亿人的高血压患者里，有70%的人都是基因家族遗传的。最本质的就是，你不重组基因，你再吃一火车的降压药啊，也不可能治愈，反而呢病上加病。啊，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高血压的患者一年吃的降压药可以很轻松地毒死2头大象啊，这是真实的实验，可不是开玩笑。不管你是基因先天遗传病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甲亢、癫痫、精神类疾病等等，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血管类疾病，肝病、肾病、胃肠病、胆囊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你任何的疾病病根都在于基因。我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强调啊，我说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就是这个原因。你像前几天呢，有一位患者啊，还不到70岁啊，患什么病症呢？股骨头坏死，也花光了多年积攒的几万块钱的棺材本啊，做了置换手术，可是没想到一个不留神，老人家又摔了一下，二次骨折了。那医院是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呀，就是手术。说那不手术呢，那就是瘸了，就是瘫了呀，必须有人24小时的伺候着呀。那他觉得，你看自己老了不中用啊，活着就是儿女的拖累。他呢拒绝了所有的治疗，因为没有什么好方法，还花家里那么多钱。不过好在家人呢苦苦的劝说开导，他的情绪呢平静下来了，渐渐的也没有轻生的念头。啊，家人呢给他买了一个收音机，没事啊让他解解闷儿。刚好呢他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他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说呀，为什么年纪越大的人患有骨质疏松啊骨折的人就越多呢？那就是因为我们人体基因的老化呀。因为人体基因呢也是有使用年限的，人体的基因呢我们按照120年来进行计算啊，过了50-60岁，成骨基因呢就会变得脆弱，成骨细胞就会减少，破骨细胞就会增加。啊，就像什么呢？盖房子的少了，拆房子的多了，那慢慢的骨结构就会遭到破坏。进一步的发展之后，骨皮质内表面的1/3会渐变成松脂骨的一个结构。啊，皮质骨呢会变薄，这就造成了骨强度的明显降低，脆性的增加。哪怕就是轻微的外力对骨质疏松的部位来进行撞击，都有可能会导致骨折的发生。所以老人听了我们的节目啊，就赶紧给我们打电话，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啊，结果第三天他就觉得自己的髋骨啊没有那么疼了。啊，一开始呢他还以为是自己的心理作用啊，接下来啊，哎，他就感觉真的啊一天比一天好啊。这激动的老人呢打电话啊，就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是救命药啊，救命药。到了一个周期60天的时候，他就扔下了拐杖，自己能在房间里边来回的挪着慢慢的走动，上个卫生间呢啊，吃个饭呢都可以啊。当然那一会儿啊 它的走动还是很慢。前几天给

0: 血压也平稳了，大家知道吗？其实对于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来说呀，治愈股骨头坏死不难。而且就在1500万例临床病患当中，有1/3因为股骨头坏死瘫痪的都可以重新站立起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呀。为什么能创造医学奇迹呀？大家记住我的这句话，病有千百种，根儿就在一处。任何的疾病，它都是基因突变所引发的。基因它就是命根子，也是病根子。而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恰恰就是重组基因、改变基因的最有力的武器。为什么它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呀？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有两个核心，它被誉为中国医药界的神奇的存在。那么第一个核心技术呢，是它所含有的 5S 核酸基因，这是目前来讲含有核酸含量最多的。5000种核酸基因能够应对的是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呢。对他们同时进行靶向性、针对性的修复和重组，所以呢，才有了这么快速的治愈效果。那另外一个核心呢，刚才我也提到了，它是彻底根治老慢病的方法。它通过的是一修复、二重组的方式。首先，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修复受损基因的组织，改善症状，让我们不觉得酸麻胀痛，让我们不用担心因为心梗、脑梗。然后呢，通过基因重组的方式，我们对整体的基因链进行重建。重建的目的啊，是让我们的基因强大起来，让我们所有的患病基因全部消除。也正是因为这两个核心呢，所以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才被人类基因计划组看中，邀请呢在全世界开展二次基因医学的推广。而我们中国作为研发国，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呢？我们有核酸研发基地，我们有自己的二次核酸技术，我们可以实现中国人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直接大病补贴90%的药费。100块钱我们自己啊就花10块钱的优惠政策。10块钱就能实现基因重组，重获健康啊。所以我在这里真诚地奉劝大家，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试一试。不管你是单一的重病、大病，还是一体多病、百病缠身，只要咱们还有一口气，只要你的基因没有变异，各大脏器没有达到完全衰竭，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不用多，就是2个周期，基因重组恢复整体新陈代谢的能力，康复咱们一身的老慢病。那么活动呢也快结束了啊，大家抓紧时间，考虑好了赶快报名。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吴主任，你好。
0: 欢迎你啊，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2: 哎呀，吴主任，我现在心情啊特别好啊，真的可以说是满心的喜悦，满腹的感谢呀，给您打这个电话
0: 啊。
2: 说实话，打通电话也不容易，可不容易打进来的。
0: 是是啊，的确不容易。全国有成千上万的患者想和我聊聊，我也想迫切的知道大家康复的消息啊。谈谈你的情况，

0: 哎呀，我就别的咱不说，因为药好啊。
1: 对，
0: 我现在是知道什么是无病一身轻了。
1: 嗯、
0: 我一天呀，我高兴的都想哼哼歌曲了。
1: 好好啊，
0: 嗯，
1: 用了多长时间了？
0: 哎呀，我现在已经用了两个周期了。
1: 嗯，
0: 说实话，我现在是对科技的力量那深有体会，太强大了呀。
1: 对啊，患者满意啊，这就是我最大的福音了。两个周期的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实现的是创造医学奇迹，让你感觉到脱胎换骨一般，是不是？
0: 哎呀，我真体会到了，所以我得赶紧跟您说这个事儿。这、
1: 嗯、
0: 不是有活动吗？
1: 对，
0: 活动力度这么大，这么好的产品，100块钱给便宜90块钱，我们就花10块钱，我就寻思还要不要再买一点，我得赶紧给你打电话，我主要啊、嗯、得听听您的意见呀。
1: 哦，好啊，越是感受到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创造奇迹的患者呀，才越是会珍惜我们现在活动的机会。你把你的具体情况呢、
0: 嗯、
1: 跟我讲一讲啊，我先给你看一看。
0: 哎，好的，我这原来就啥血压高啊，178呀、
1: 嗯、
0: 我得过脑出血，心脏也不好、
1: 哦、
0: 那时候说实话就常年吃药、
1: 嗯、
0: 各式各样的药，那关键病没好，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后来我就这不听你讲座，哎，您说了这基因是人的命根子呀，
1: 对呀，
0: 基因要是不好了，那命根子就没有了。
1: 对，
0: 因为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别人信不信我不管，我得尝试一下，
1: 试一下、啊。
0: 嗯，我就这么的，我用了你，哎、
1: 嗯，
0: 用上之后，您还别说，见效特别快。
1: 哦，
0: 我记得吧，是用了2-3天的时候，我这个血压高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原来178，有时候110多。
1: 嗯，
0: 那个血压一高，我这脑袋就迷糊呀。
1: 哎呀，
0: 走道跑偏，走不了直道了就。
1: 嗯，
0: 要不说呢，后来得了脑出血，
1: 哎呦，
0: 从医院回来那手就不好使了，拿不了筷子了、
1: 嗯、
0: 就走道，就那个腿那个脚抬脚费劲儿，就是老蹭地儿、
1: 嗯、
0: 那个腿就抬不起来、
1: 哦、
0: 另外就是啥呢，半拉身子总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说话那个时候也不是那么利索，你说我就用了2-3天，我血压就往下走了，嘿，我觉得脑袋瓜子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的了，有一点清亮了。
1: 嗯、
0: 你看原来胸口它憋闷的，我就觉得喘气儿啊，不像以前那么堵了，就有这种轻松的感觉了呀。
1: 很好啊，所以说呀，这就是科技强大的力量。那血压怎么样了？
0: 哎呀，血压也往下降了啊。
1: 嗯，
0: 你看我现在一共用了有2个周期，还有4-5天的药了、
1: 啊、
0: 我跟你说这血压呀没问题、
1: 嗯、
0: 我现在高压125左右，低压84.5，可稳当了、
1: 哦、
0: 关键是啥呀，这是在我还没吃降压药的情况下呀，我降压药都不吃了、
1: 哦、
0: 啊，最重要的是我脑袋它不迷糊了，后脑勺子呀、
1: 嗯、
0: 它不发木了，
1: 嗯，
0: 你看走道后现在腿可好使了，能迈开步了、
1: 哦、
0: 也有劲儿了，你就连个手拿筷子夹菜都行了，
1: 哎呦，
0: 一个都不会往桌子上掉了、
1: 啊、不错，
0: 嗯
1: 嗯，
0: 哎，是我跟你说我夹花生米都没问题了，都不往那掉了。
1: 很好很好，
0: 嗯，现在我还能干活了，我现在出门帮我老伴买袋的大米，10斤8斤的，我跟你说我拎个上五楼啥事儿没有，现在，
1: 哎呀，太好了啊。所以你看，通过 5S 核酸基因呢，我们通过一修复二重组的方式，帮助我们实现了整体基因链的重建呢。啊，不光是胳膊腿都听我们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您瞧瞧您这身上还有劲儿啊，血压还平稳，这才是我节目开始讲的最佳的生活状态。我也替您高兴啊，这就是我常说的，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啊。虽然说你之前的毛病不少、
0: 嗯、
1: 啊，但是我不管你们的病灶部位在哪里，那么我们真正的病根儿都在基因上。
0: 基因
1: 啊，比如说高血压，那高血压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啊？有没有家族遗传史都不用管，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出现异常了。
0: 嗯、
1: 说那你为什么得了脑出血呢？ 血管紧张素基因你没有及时的修复啊，那血管变薄了变脆了，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爆炸。哎，那你想、
0: 哎、
1: 一破了血液流出来不就是脑出血吗？那如果说你要早修了基因、
0: 嗯、
1: 你把高血压早早的治好，那不就没这事儿了吗？再一个来讲，我们为什么觉得说脑袋迷糊啊头晕呢、啊、就是因为我们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啊。那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是载脂蛋白基因的损伤引起的，它还是基因的问题、
0: 嗯、
1: 那么你在想为什么我们脑出血以后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
0: 啊，
1: 是咱们脑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脑神经的短路所导致的，它全都是基因的问题、
0: 哦、
1: 对不对？啊，
0: 哎呀，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两个周期基因重组，恢复整体新陈代谢能力，一好百好啊。凡是通过两个周期治疗各方面达到这一要求的，我们都可以放心的停药啊。因为咱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跟你过去吃的那些顶药不一样，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核酸。 5S 核酸基因呢，是能帮助我们实现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重组的物质。5000种的疾病都能治疗，那你说它的靶向性多强大呀。而且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他创下的是1500万例病患5年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啊。所以我的建议呢是咱们用完手里的药啊直接就停，那么这次活动跟您无关，您就健健康康的降服吧啊。
0: 哎呦，那可太好了，用了你这药啊、
1: 嗯、
0: 不光省钱还能彻底治好。
1: 对，
0: 我就听你的，那活动我就不参加了，让给更需要的人我留点钱，我有事我打两圈麻将去多好，娱乐娱乐呀。
1: 好好，健康了想做什么做什么啊，健康自由都属于你。也感谢您的来电，祝您健康长寿。好，聊到这儿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4: 吴主任你好。
1: 嗯，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4: 哎呀，还真是啊，给我接进来了。
1: 啊，对，是您的电话接进来了啊。
4: 嗯，吴主任，
1: 嗯，
4: 你算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1: 啊。
4: 要不是你，我估计啊我都驾鹤西游了。
1: 哎呦，让您说的哈，您客气了。 先进的科技摆在这儿，您选择了您就健康，这也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啊。
4: 哎呦，吴主任你是大好人呐。
1: 嗯，
4: 你说你用了这么多年的心血就为了研制这高科技的药物。
1: 嗯，
4: 哎呀，这些年你为了我们这些老百姓付出啊，简直是太多太多了
1: 啊。真的听到您这番话呀，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啊。感谢您对我的理解。您用了多少了？
4: 我用了两个周期。
1: 嗯，
4: 这不停药都停了一个礼拜了。
1: 哦，那都停药了，那说明已经是彻底的治疗好了是吧？
4: 是啊，所以我就说你把我们把我呀从这鬼门关呢给我拉回来了。
1: 哦，
4: 你不知道啊，原来那罪呀遭罪遭的太难受了，关键是吸口气呀都难呐。
1: 哎呀，这么受罪啊，
4: 我又是咳嗽又是喘。
1: 嗯，
4: 哎呀，你都不知道啊，一到冬天呢我就咳嗽起来。
1: 嗯，
4: 也都感觉都能把脑袋磕炸了一样。
1: 哎呦，
4: 有时候这心脏也不行了，总是闷着，你上不来那憋闷的，好像上不来那口气。
1: 嗯嗯，
4: 哎呀，就跟有个车压在身上似的。
1: 嗯，
4: 当时啊，我是真不想活了。
1: 哎呀，您这是严重的肺心病啊。那么对于老曼芝来讲，肺心病肺气肿已经到了肺病三部曲的最后一步啊，这个情况那真的是说要命就要命，的确很危险呐、
4: 啊。真是这样，所以啊，这些年医院呢、啊、医院进了出了进，
1: 嗯，
4: 不但没治好，最后把我这腿呀、啊、都给治肿了。
1: 哦，这有浮肿啊，说明你是出现心衰的情况，下肢的静脉血回流淤积，那跟心脏是有直接关系的啊。
4: 是，
1: 嗯，
4: 这回好了，吴主任。
1: 嗯，
4: 你看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不出来我过去有病了
1: 啊？嗯，的确啊，听你现在讲话很顺畅，也不咳也不喘了，不错啊。
4: 嗯，那当然。
1: 嗯，
4: 我所以说吴主任，我用了两个周期的药，
1: 嗯，
4: 这不停药一个星期啊，我服了，服了，
1: 嗯、
4: 这回呀、啊，我真服了，
1: 心服口服了啊。
4: 嗯，我跟你说，就你这个药啊，我用上第二天，就感觉那个喘气就顺畅了。
1: 嗯，
4: 哎呀，起码吧，胸口啊就没有以前那么憋闷的了。
1: 好。
4: 这不前几天我儿子开车拉我去医院检查，
1: 嗯，
4: 大夫看我的检查结果说，你怎么好的，好这么利索，简直就是奇迹。
1: 哦，你看大夫都认为你这是奇迹啊，这就是基因医学的力量，这样的医疗奇迹啊，咱们创造的太多了。
4: 嗯，对，其实吴主任，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从心眼里呀、啊、是感应。
1: 嗯，
4: 你看我现在也不咳嗽了，也不喘了，
1: 是
4: 身上也不重了，一天到晚还有用不完的劲儿。
1: 嗯，
4: 再一个心脏现在也一点啊都不难受了。
1: 嗯，
4: 就一句话，这药啊我必须申请。
1: 哦，那浮肿早就消了是不是？
4: 哎，早都消过了，我一点儿、
1: 嗯、
4: 这一点都没有了。
1: 好，嗯，
4: 我就啊喜欢你说话说的一句话，
1: 嗯，
4: 基因重组活百年，这话是太对了。
1: 对呀、啊，你放心啊，通过5S 核酸基因呢，把我们这一身的基因进行一次重组之后，不仅让你健康，还能让你长寿啊。因为我们的寿命呢，就是跟我们基因链的使用年限有关。那这回基因链全面重建了之后，你说我们是不是就能够获得长寿啊？ 啊，不多说，多活20年绝对没问题啊。那今天打电话过来，不会是光为了报告好消息的吧？还有什么事儿？
4: 一个呀，就是感谢你；再一个，我就想问一下，这儿子啊，那毛病啊，能不能用？
1: 哦，儿子他是怎么回事？
4: 我儿子就是啊，总开车出差，喝酒什么的。
1: 哦。
4: 去检查啊，有重度的脂肪肝。
1: 哎呦，
4: 我怕他病变
1: 啊，
4: 这
1: 嗯，
4: 我就寻思给你打个电话问问，他的情况现在是不是，就是这个基因损伤了？
1: 嗯，对，这样的人太多了，因为我们的肝脏呢是比较特殊的，它没有痛觉神经，所以发现了的疾病的时候很多都是晚期，慢性病啊最怕拖，拖的时间久了。就非常容易发生后天基因的恶性病变。人呢，其实就一种病，什么病呢？基因病。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物打破了传统的治疗方式，从基因治疗入手，它的最主要的核心呢，就是重建基因。不管我们的病灶在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是骨骼，所有的病变都是跟内部的基因突变有直接的关系啊，你像孩子的脂肪肝啊、酒精肝、肝硬化啊，包括肝囊肿，都是因为基因突变产生的啊。那么包括你儿子的病，长期的喝酒啊，不注意生活习惯，最终导致了基因突变。那么脂肪肝、酒精肝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肝硬化，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早的治疗，一刻都别耽误啊。孩子这个情况赶快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一个周期下来你让他到医院里边做一个检查，那基本上啊酒精肝就能消失啊，两个周期下来咱们就给他断根了，确保说他不仅仅不会变异，另外呢我们还能从根本上得以治疗，让他好好的心无旁骛的去工作去生活，放心吧啊。
4: 行行行，
1: 嗯，
4: 那现在100块钱就花10块钱的活动，能给我一个名额吧？
1: 啊，抓紧时间吧，因为现在活动呢也是迫在眉睫，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去欧美推广啊，所以下一次能不能买到都是问题。您也是老患者，我别的就不多说，咱们直接去打场外电话。如果报上名，那100块钱的药费我们自己呢只花10块钱，10块钱基因重组，健康百年，给儿子治好病，那咱们当爸妈的也不跟着他操心了，对吧？
4: 嗯，对对，你说太对了。
1: 好，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啊，大家记住啊，没有一滴酒是无辜的，抽烟喝酒都是最损伤基因的啊，你看现在年轻人呢不注意，说这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啊，话没错，喝的越多基因损伤的越重啊，告诉孩子最好让他把酒戒了啊。行啊，尽快报名，我们期待他的好消息啊，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 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吴主任您好。
1: 您好啊。
5: 哎，吴主任，您是个大善人，要不是听着补贴90%的药费啊，我都不敢给您打这个电话，我犹豫半天了。
1: 哎呦，说实话，我理解患者的痛苦，也理解患者的不容易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
5: 那倒是，是这理儿，吴主任。就是老百姓啊，就是越没钱啊越有病。我们家那点钱啊，这说实话都让老伴儿给糟践了，都给他治病了。他那个高血压吧是遗传的
1: 啊、
5: 他家有家族史。你像我老婆婆，就是我老伴儿他妈呀，就60多就没了。你说这老伴儿这老了吧，我就怕他也走我老婆婆那个老路。
1: 其实对于疾病来讲啊，遗传基因带来的疾病是最难治疗的。也只有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才能够做得到啊。
5: 他这个就是我得叫吴主任给帮帮忙。他的高血压呀、最高的时候能到220。
1: 哎呦。
5: 低压也得110-115的。
1: 哎呀，这高压也高，低压也高，关键压差还大。很显然是动脉硬化、很危险啊。随时能够引发脑出血，那是非死即残的病啊。
5: 所以他这病是不能等，因为他不光血压高、他还有心动过速，就是跳得特别快、他自己那跳得快的时候慌慌的都站不住
1: 啊、
5: 完了说是大夫说他心脏还有偷停的情况。
1: 哎呦，
5: 最厉害的时候吧，跳个3-4下就得停一下子。你完了，他这上岁数了吧，还老便秘，还有胃溃疡。你这一身的病。
1: 是
5: 他这病越来越多。我吧还没退休金，也就指着老伴儿那几个钱儿我俩过。你现在那物价多高呀，你说
1: 是
5: 我们吧还不想拖累儿女。这国家有好药了，现在我听着了，那谁不想用啊。
1: 是
5: 所以说我听你这个节目时间挺长了，你说人得病啊都是基因上得的病，这正好对老伴儿的情况。
1: 没错啊，这一身的病就是基因的病啊。
5: 我以前就是听那眼馋，愣是没敢打这个电话。因为这药好，我听着了，我可羡慕。你讲的说是又是不死的水母，又是5000组核酸。这几年我们做核酸检测，我也都明白点儿，这核酸太厉害了，
1: 是
5: 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病毒。
1: 对呀、
5: 所以说我特别信。今天呢，哎呦，可逮着机会了，我都激动啊！听说有这个补贴90%的药费，我都才敢打这个电话。你过去你关键是你那价格高，咱没钱呀、也不敢给你麻烦你啊，吴主任。
1: 我理解啊，但是啊，我跟你讲，没有什么比命还重要的啊。刚才你也说到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核心就是核酸。可能最近两年大家对于核酸检测了解的非常多啊，说为什么它这么厉害呀？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不管任何基因它都逃不出核酸呢，因为核酸呢是基因唯一的载体啊，也是唯一的化工厂，能量工厂。所以说我们补充了 5S 核酸能干什么呢？能帮助我们重建基因链，消除患病基因啊，其实你婆婆就是这个病走的，你更应该知道，咱们呢千万不能拖。那咱们治这个病就像跟时间赛跑一样，刻不容缓。你听我一句劝，咱们现在100块钱药费，自己只花10块钱，尽早的呀，哎，给你老伴用上，让他呢好好的多陪你们几年。 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其实我不用多讲，你自己都已经对号入座的。那你婆婆是这个病，到她这儿还是这个病，什么原因呢？这叫疾病的易感基因，她本身得这个病的几率就比别人高，有这方面的易感基因啊。再加上我说了高血压呀，不管它是遗传性的还是继发性的，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咱们先放一边儿。它首先呢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那是基因的问题，都是血管上的基因有了突变。那血管上的基因如果不及时的进行修复，早早晚晚不就得心脑血管病吗？啊，再有为什么说老了一身病都来了，像你老伴儿啊，老慢支啊，心脏不好啊，气管不好，血压不好，便秘，胃肠道疾病，哎，这都是基因链受损导致的呀。那为什么它能创造奇迹呀？就是因为它有独特的核心，它里边呢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不光是能够深入到基因层，更主要的呀是它是5000种核酸同时重组患病基因呢，它是我们人体基因的能量工厂，化工厂，它能够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呢进行全面的重建。这样一来啊，我们就实现了一药治多病。虽然你老伴儿的病情很复杂啊，虽然他的病情也很重，但是我说过，只要基因没变异，各大脏器呢没有达到完全衰竭的状态，我们就都有救。那一个周期60天，基因修复，细胞复活，去除所有的临床症状；2个周期，基因重组，恢复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治病断根儿啊！放心的用，好不好？
5: 哦，那吴主任一介绍，我这回明白了。这也不担心费用的问题了，你赶紧给老伴儿报上名行吧？
1: 啊，
5: 我赶紧。
1: 是这样，我这边呢是直播节目啊，时间也比较紧迫。
5: 哦，
1: 马上呢主持人会拨报电话，你做好记录，自己打电话去登记报名啊。
5: 哎，好嘞好嘞，这回我知道了。
1: 嗯，
5: 谢谢啊，谢谢。
1: 不客气，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电话，心往开了想啊。
5: 哎，
1: 也祝他早日康复。
5: 哎，
1: 再见。
5: 哎，好嘞好嘞，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啊，吴主任你好。
1: 嗯，你好啊，电话接通了。
6: 吴主任呀，不是给你通了电话，不是，我心里可高兴了。
1: 好。
6: 我跟你说呀，吴主任，
1: 嗯，
6: 你真是这咱老百姓的好大夫的。 你看我老边不是他用一个周期，
1: 嗯，
6: 这个效果呀，我有时候不是我睡觉呀，我都看老边几次，
1: 哦，
6: 我就怕是做梦了一样，这个效果太强了，
1: 哦，太强了，
6: 这不是，正好现在不是有活动吗？那个大病那个补贴9%那个，
1: 对，
6: 90%的
1: 药
6: 费，我也参加上了，
1: 好好，参加上了啊，恭喜你们，恭喜你们。
6: 哎，谢谢谢谢，这不是我老伴不是又订了一个周期的，
1: 啊，
6: 昨天那个药也收到了，我这心里我说算是也有底儿了，也踏实了，我说是吧？
1: 嗯嗯。
6: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让你看一看，像我老伴这个情况，就是下个阶段用不用给他调调量了？我说。
1: 哦，那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他的用药情况和身体情况啊。
6: 好好好，那个我老伴不是他得了个糖尿病啊，也都快20年了。这个血糖呢，他始终那以前都控制不行，
1: 哦，
6: 那个降糖药呀坏了，就是好几种都不行。后来就打胰岛素了，打胰岛素也不行呀，他也还是8-9个底儿，那菜后更高了，10-18个底儿的。
1: 太高了。
6: 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这不是还是得了这个多发性的腔梗了？
1: 嗯，血糖也高，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啊，这肌筋损伤的挺严重啊，典型的一体多病。
6: 是呀是呀，这不是去年嘛，又检查出来是小脑萎缩了。
1: 哎呦，
6: 有时候呀他都不认识人了，
1: 嗯，
6: 这不后来吧也不行了，就躺到床上了，也下不了地了，大小便也不知道，
1: 嗯，
6: 你说吧，我为他有没有尿没有尿啊，他说还给我弄个摇摇头没有嘞，咦，嗯，我一掀那个被子桌呀，真是呀，我说整了尿汤子了。屋里整的还都是味儿啊，来个人不是，就人家闻的味儿跟到了公车一样的味儿。
1: 嗯嗯，我理解啊，这样的糟心事儿啊是天天发生，一天发生几次，所以说一个病人呢真的是拖累一个家庭，作为家属的确很难呐。
6: 是呀是呀，我就说嘛，说一归说，骂归骂的，你说我能不伺候他吗？
1: 是
6: 不后来不是？医院上边的亲属告诉我嘞，
1: 嗯，
6: 他让我给老边呢用那个鸡的抬效药，
1: 嗯，
6: 我一不明白呀，那我就说想吧，我说试试吧，因为啥嘞，那你以前也没有什么治疗的办法了，
1: 啊，
6: 一年一年的就这样伺候他，我说我要再类似到他前面了，那他不更遭罪了吗？
1: 嗯，
6: 哎，就这样用上了，我说真没有想到呀，用上真不一样。
1: 对，
6: 哎，就他吃这一种药不是那把他那一身病都拐了呀，我主任。
1: 嗯，对对对，因为咱们抓住的是基因的病根儿啊。
6: 是呀，我主任呀，让我高兴了，
1: 嗯，
6: 我这血糖呢也稳定了，
1: 嗯，
6: 这不是猜起来嘞，就是说大概就是那个6.5那样子。
1: 嗯。
6: 猜后嘞都没有超过8个点呀。
1: 哦，很好，这回达标了啊。血糖什么时候下来的？
6: 啊，我记得吧，就是好像也没几天呀。我老高兴老高兴了，这是我的人。
1: 能不高兴吗？啊，肯定高兴 啊，血糖恢复标准了。所以你看咱们必须得承认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见效就是快。哎，为什么叫特效药？
6: 是是，
1: 这个不是随便给批准的。你看咱们有这个功效，毒含了什么呢？毒含的是人体基因能量工厂的 5S 核酸基因呢。那核酸最近这两年我们大家特别了解啊，为什么核酸技术这么强大呀？就是因为核酸呢是我们基因唯一的载体，也是唯一的能量工厂嘛。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所含的核酸有多少种呢？有5000种以上啊。5000种的核酸应对的是我们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所以它的靶向性非常强大，就像是5000个狙击手同时开枪一样，所以呢，基本上都是当天用药，当天就能够见到效果。那么针对糖尿病患者，我们经过1500万例病患的临床试验，啊，不管是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我们在3天左右，血糖呢就能够往下走，1周之内啊，血糖基本达到一个正常值，稳定几天之后，不管说你之前打的胰岛素啊，还是吃的降糖药，啊，我们其他的药物都不用依赖，就用这一种药治咱们一身的病啊。 那你告诉我，老伴儿现在也用了一个周期了，除了血糖稳定之外，其他方面都怎么样？
6: 啥吧，我也不能说吧，反正是是都好了。就是现在基本上不是该正常正常那个人不是也差不多说了。现在不是，我要是给他个说子叫他吃饭吧，他都能慢慢吃饭了，也不用我喂他了。
1: 好好，
6: 还管有时候不是我给个姑娘个俩人不是缠着的，就在外头屋里走走活动活动，有时候不是自己扶着那个墙，他也能走了。
1: 好，
6: 现在我说，这个姜汤药不是这都不用了，
1: 都不用了啊。你看不用姜汤药，血糖反而特别稳定。说明啊，基因已经开始修复了啊！
6: 哦，是是是，他现在自己说呀，那个手也不麻了，还得我看着那个他记忆力不是比以前可是强多了
1: 啊。
6: 要是吃药，要是是啥时候不是，有时候我都忘了，我都记不住了。他还提醒我嘞，你到时候不是到那个时间了，每天一直该喝药了之后不是，你他也他一点也不忘，我说这可好了。
1: 太好了啊。
6: 嗯，
1: 所以我经常说呀，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呐。大家记住，人呢就得一种病。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是反复的强调这句话啊，包括糖尿病啊。就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的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所以说基因重组之后，你看很快就好了，你抓住病根儿，你再去治疗的时候，它就能快速的获得健康。但是一个周期不行啊，两个周期我们能够断根儿，一个周期只能是去病。那这一回药也定上了，刚才呀，你也问了，说用不用调药量啊？你记着。
6: 对对。
1: 欲速则不达。老伴儿的话呢，现在各方面吸收都非常好。那对于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来讲啊，它本身含有5000种核酸基因，纯度非常高，靶向性非常强大。你就按照这个量给它用，不用加减药量，然后多做康复训练，别怕累。它也可能啊，说怕累的情况。咱们家属也不能怕累啊，多做一做，知道吧？
6: 行行行，我知道了，我也记住了，我知道呀。
1: 老伴儿快熬出头了，咱们再接再厉啊！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6: 好好好，吴主任再见，谢谢了，谢谢了，吴主任。
1: 好，再见。
6: 再见，吴主任。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松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松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很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二次基因医学科普节目走进科学的节目当中。行医多年呢，我认为上天从不偏爱每一个人，疾病不会因为你贫穷就永不降临。就像现在社会的污染太严重，人类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劣，食品安全问题过分严峻，加上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习惯差、遗传疾病等等的因素，重大疾病的发生率啊越来越高啊。所以我们呢千万别有侥幸的心理啊，说疾病啊总能躲着你走。在病魔面前，众生平等，不同的只是留给我们多少时间去治疗而已。我们的身体健健康康啊，千万大家要记住的呀，就是慢性病要快治。 慢性病如它的名字一样，缠绵日久，难以根治，但是却不像它的名字一样温和无害。它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极其凶险的一面，所以治疗慢性病一体多病一定要快治。因为不管是细胞也好，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被串联在一条完整的基因链上。所以基因决定的不仅仅是你长得像父亲还是母亲，更重要的是啊，它决定着你细胞功能的是否正常。基因它所决定的不仅仅是我们的 DNA， 更重要的是它决定了我们人的生老。基因医学可以说是目前我们21世纪唯一能够针对疾病解决疾病的唯一方法。那就在我们科技发展的今天，我们从20世纪的基因疗法到现在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可以说又有了一次质的飞跃。对于那些患有陈年重病大病久治不愈的患者来说呀，在国外二次基因重组医学让很多肾衰竭等等很多顽疾都逐一解决。更何况我们简单的高血压、脑血栓、风湿骨病、糖尿病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医学水平不断的提高，可以说呀，我们已经有办法去攻克一体多病了，而且我们不用再一把把吃药了。不管你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是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老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泌尿系统方面的疾病等等等等啊，不管你的并发症有多重，你的病情有多可怕，你没有尝试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你就永远不要把你的人生画上句号。从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那一天开始，就是创造医学奇迹的开始。你的身体啊，会随着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而逐渐好转，最终达到彻底康复。我经常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这也是当初我们为它起这个名字的原因。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所利用的独特基因重组核心技术是世界首创，而且我们通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利用 5S 核酸基因帮助我们人体实现了5000种患病基因的重组。替换之后，我们所能做到的不仅仅是治疗疾病，更重要的是我们改变了基因，让你的患病基因彻底消失。所以说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是创造医学奇迹的缔造者，我觉得呀一点不为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不是给你降压的啊，不是给你通血管，也不是单一给你降血糖，更不是给你止痛，也不是给你消炎的。那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从基因入手，利用重组患病基因的方法去除病根的治疗手段。所以认真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试一试就是给自己争出一条活路。而就目前来讲，可以说我们庆幸的是什么呢？世界唯一利用 5S 核酸基因入药的二次基因重组用药被列入了人类基因健康计划的推广项目，面向全世界来推广。尤其作为我们中国，作为唯一拥有 5S 核酸基地和唯一的 5S 核酸基因重组提取技术，我们享有的是优先享受的特权。 我们不仅能用到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更重要的是啊，我们只花10块钱就能实现基因重组，只花10块钱就能实现重获健康。我实事求是地说呀，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成本真的特别高。就像我提到的 5S 核酸基因，这种核酸物质啊，是从地球唯一的不死生物不死水母体内提纯出来的。不死水母啊，有条件的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进行细胞自我分裂的生物啊，它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它能把自己的细胞啊分裂出无数新生的细胞，这样呢它就又重新回到了婴儿状态。而且不死水母每一次分裂都会再生出很多和自己的基因一模一样的水母。我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经过我们长达10年的科技攻关，最终啊，我们发现不死水母体内正是含有了 5S 核酸基因，才让他们实现了细胞的无限制的分裂再生。所以可以说 5S 核酸基因的加入就是帮助我们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实现基因重组细胞再生的唯一手段。核酸是什么呢？我想最近这两年呢，大家已经特别熟悉了。为什么核酸检测这么厉害呀？短短几分钟就能检测出病毒啊？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核酸是基因唯一的病毒载体。病毒我们都知道啊，它是千变万化的呀，但不管它怎么变，它都离不开核酸。所以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5000种核酸帮助我们靶向性定位损伤的基因和突变的基因，那你说它的致病效果会差吗？所以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是中国医药界的骄傲。这里边所提取的每一滴 5S 核酸基因都要比黄金珍贵。你说一个能帮助你彻底解决疾病、彻底摆脱药物依赖的国家级准字号的药物，你不值得试一试吗？不管你是基因先天遗传病的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肾病、胃肠病、胆囊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所有的病只有一种病因，就是基因。因为基因遍布于我们人体的全身，储存在细胞当中。那我们的细胞啊，分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基因在哪里呢？基因就在细胞核内。人的每个细胞里边呢，都含有20000个基因。目前科学已经证实的啊，你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操纵的。基因支持着我们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储存着生命的种族、血型、孕育、生长、凋亡等等过程的全部的信息。但是大家看呢，过去的中药、西药、细胞类药物都做不到啊。那么咱们吃的那些常规药，不管你花多少钱，我告诉大家，都是无法做到所有的基因损伤同时修复啊，充其量啊就是控制一下症状。但是当你感觉自己的指标在好转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基因链还是不断的损伤啊。老百姓有句话叫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啊。关键不是你白养不白养的事儿啊，你就是花钱了，你的病最后 还是会要你的命啊。我记得我遇到过一个患者啊，之前呢是运动员啊，因为长期训练嘛，争分夺秒，所以吃饭呢呀吃的狼吞虎咽，患上了胃炎啊，常见病啊，但是因为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长期的吃着西药，这样的人呢太多太多了，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所以说真正能够捍卫我们生命和健康的，不是那

0: 是不能动啊，
1: 对，
0: 可能会迟到的情况，而到时候烟积水可能就出来了。
1: 还有就是如果是骑电动车这个绿色出行的朋友，今天就改地铁吧、
0: 啊、
1: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道路上有积水的话，其实你骑车也不太方便，
0: 有点遭罪啊、嗯、好，那么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这个微信互动讨论。今儿我们要说就是、嗯、一个比较骄傲的人生经验，
1: 哎，或者说你比较成功想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人生经验，
0: 是
1: 嗯，那可以把你的图片和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图片文字我们都能收到。
2: 特鲁番高级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暑期过半了，有些家长觉得之前都没事儿，应该没问题了。贝贝要提醒您，恰恰是这个时候最容易出事儿。孩子离校时间久了，自由活动空间大了，家长心态也松懈了，安全这根弦儿得一直绷到开学那一天。
5: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冰萃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场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冰萃水带回家。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新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0: 早高峰来了，
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0: 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那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假睫毛。
0: 嗯，
1: 生活当中啊，不少的爱美人士会贴假睫毛或者嫁接睫毛，但不少人会因此产生眼睛发痒、灼烧、流泪等不适症状。那日前呢，上海市消保委近期对28款热销睫毛胶水送检，结果超80%药品检出了甲醛等化妆品禁用致癌物，
0: 哦，
1: 部分产品的配方竟与工业502胶水高度重合。接下来让我们来重点关注。
11: 徐女士嫁接睫毛已有7-8年时间，每次做完都要用小风扇吹上30-1小时才能缓解刺痛。最近她的眼干和揉眼睛频率明显增加，
12: 种完即刻就是会觉得眼睛会比较辣，会需要拿一个风扇，会一直要把这个胶水吹干了之后，这种情况才会去缓解。
11: 29岁的王女士，5年前第一次嫁接睫毛后就出现了明显反应，当时她并不知道这和胶水有关，只以为是自己眼皮敏感。
13: 在接完睫毛以后，首先是眼睛比较痒，眼皮那个地方是有点灼烧感的，后来会有流眼泪，尤其是第二天洗脸的时候，当时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只是以为我自己的眼皮太敏感了。
11: 医学专家指出，这并非体质敏感，而是睫毛胶水导致的化学损伤。
14: 角膜就像我们的窗玻璃一样的，你这个玻璃一旦混浊了，那你肯定就会影响视力了，严重的话还可以变成角膜溃疡， 再严重。

0: 冻结角膜会穿孔。
1: 针对消费者这些遭遇，近期上海市消保委对市场上28款热销睫毛胶水进行检测，其中20款检出1类致癌物甲醛，9款检出3类致癌物甲苯，24款样品检出禁用美白剂氢醌。
2: 氢醌呢，它是一种强美白的脱色剂，不只是在我们国家的化妆品的标准中是被禁用的，其实像染发剂的一些标准里头也都是禁用的。但是我们有24款产品测出有氢醌，而且，最高的含量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值1000。
1: 此次28款样品中，还有22款产品检出甲基丙烯酸甲酯、氰基丙烯酸酯，这两种物质是建筑粘合剂的常用成分，也正是工业502胶水的核心成分。
3: 很多消费者可能在使用嫁接睫毛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这个流眼泪啊、刺痛啊，还有这个眼周红肿的这些问题，可能都是由于添加的这些不良的成分吧，造成的。
1: 上海市消保委调查数据显示，仅上海市内某本地生活电商平台的美甲美睫入驻商家就有超10000家，年消费人次接近2000万。在18至45岁的核心消费人群中，约65%的女性每月都会使用假睫毛或做睫毛嫁接。
4: 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期受到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啊，部分欧洲主要河流水位明显降低。当地时间7号，波兰的维斯瓦河一处监测站点的水位降到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值。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5: 受近期高温和干旱影响，波兰最长河流维斯瓦河水位不断下降，部分浅滩裸露。按照波兰近期推出的水位测量标准，当地时间7号，波兰华沙布尔瓦里监测站监测数据显示，维斯瓦河水位已经降至102厘米，创下70多年有观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值，远低于约330厘米的正常水位。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次干旱覆盖面极广，波兰目前共有71处干旱预警生效，未来几日干旱预警区域的数量还会继续增加。在持续干旱与热浪夹击之下，波兰供水、电力基础设施等都面临严峻威胁。河流水位大幅下降，严重影响波兰发电产能。波兰一家国有电力企业不得不关停2座燃煤电厂的多台发电机组，这2座电厂均依靠维斯瓦河水作为冷却用水。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又陪伴大家赶快到我们大校精选去看一看。毕竟七夕即将来临，我们活动非常的丰富啊。
1: 对，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0: 先看看首发福利啊，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马上减77，全场通用，可以说是越买越划算。
1: 那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的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0: 现在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从8月10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21号，你看现在的时间，更正好可以让大家赶快凑一下这个秒杀时间。
1: 对对对，
0: 每周一到周五的7:55。8:55、17:55、18:55，连着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您在那个时间踩着点进去，7.7块就可以超低秒收秒杀啊！有些什么呢？像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上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抢不到，真是全靠手速啊！
1: 是的，那跟大家再来重复一下哈，每周一到周五有4个点位，7:55、8:55、17:55以及18:55，
0: 对，
1: 不要错过每一波的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那这个七夕节可以说是实惠又浪漫。那我们也来预告一下今天的第一波秒杀好物，
0: 对，
1: 就是来自中国金楼的马上有钱足金挂饰。
0: 哇哦，
1: 它这个足金材质做工精致小巧，日常像你挂钥匙、挂包包、挂手机都非常百搭。它的寓意很好，马到成功，财源滚滚。
0: 哎，那么这款中国金楼马上有钱足金挂饰秒杀价就是7.7块，7.7块买足金，我的天哪！再次提醒大家啊，秒杀一旦开始，订单的抢购速度会非常的快，所以手慢无，大家现在就可以提前进去啊。

0: 设置一下一些个人信息，比如说收货地址啊，然后你核对一下姓名，核对手机，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错，那就错失福利了啊。
1: 对，那除了这个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七块七的秒杀好物，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浪漫七七好物，是来自 SK2 的至臻三件套，内含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一瓶，加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一瓶，加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一瓶。
0: 哎，重点是这波七七福利千万不要错过。那么大象新选商城的浪漫七七折，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SK2 三件套日常售价可是1299哦，那么现在七七折加上一个满减福利，到时候只要923.23块，你看马上这个折扣力度就上来了。
1: 是的，
0: 溯源码这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证。
1: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微信互动话题啊，一人说一个比较骄傲的人生经验啊。
1: 对，
0: 看一看我们小五月每次都来的这么早，不会是我亲兄弟啊。他说
1: 是
0: 我好像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人生经验，以前学习好我觉得就是靠天赋你要气死谁，然后我的努力程度其实比不上其他人。哎，我们在节目里不止一次分享过，
1: 对，
0: 很多学霸都是这个经验，人家就是天生聪明，你有什么办法？
1: 所以各种什么补习班啊卷啊，他其实不如天赋来的直接。
0: 你说那些什么什么环卫工人的孩子考上北京大学，环卫工人说啊，从来没有送过补习班，
1: 是真的，
0: 就是因为人家孩子天赋异禀。你有什么办法？你有什么话说？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骄傲的成功经验，一种是天赋异禀，另外一种可能是真的你自己吃过一些亏吧，可能你总结下来的。
0: 对，
1: 好，再来看一个 Nani， 他说我喜欢攒钱，所以现在不畏惧失业了。所以
0: 好习惯，
1: 他觉得他骄傲的人生经验就是攒钱。
0: 哎呀，你的人生经验和我人生经验是一样。
1: 哎呦，你俩握个手，
0: 只要不逛实体店，张英，我跟你讲，你在网上省好多钱，
1: 就是要省钱。
0: 对，
1: 金明说培养两个成功的孩子，一个是在谷歌做项目，一个是在跨国咨询公司做叫这个叫什么
0: 什么 AI 的 hand of AI 的头，那
1: AI 头部的那种，
0: 可能就是说培训 AI 吧AI 的头嘛，培训 AI 训练 AI。 我现在训练 AI 的人薪资很高的，我上个月的时候还为大家播报过这个职场信息，当时最新的统计，
1: 对对对，
0: 在各种的 AI 岗位当中，培训 AI 训练 AI 是工资基本上开的最高的，年薪百万都有。
1: 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宁静致远，他说学习就等于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复杂做，
0: 重复做，
1: 重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他就说看书先过三遍视频，书中自有颜如意。哦，他可能说的是他自己学习的一个方法，就是他觉得一般一遍不带感觉，然后两遍以后他才会看到效果。
0: 他说这个三遍视频指的是针对你要学的这个东西，有些视频中的教学先看一看然后再看书。
1: 哇，太厉害了。
0: 他说我一般一遍不带感觉略过，两遍以后才能谈到有没有效果。哇，
1: 他是一个爱应该是爱学习
0: 爱学习的人，真的是学霸的人生不解释，好卷哦。看完以后我整个人都不好了，我真的好累啊。
1: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每人分享一个自己觉得骄傲的人生经验，我觉得今天我是来取经的，
0: 可以
1: 来学习一下。
0: 那么你的这个学习经验我已经收到了，我回头也可以自己实验一下。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信息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最新路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0啊，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今天早上下雨，会不会这个交通很糟糕呢？已经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早高峰呢在下雨，路面湿滑，行车的视线呢受到遮挡，路面上呢有轻微的烟积水，不过城区没有大范围的烟积水呢造成交通中断的其他的状况。市区的二环西路、二环东路常规的早高峰路段行车高峰已经形成，小庄、小坝、立交行驶往石闸、立交交替通行路段行车的早高峰形成，西二环北向南小屯黄土坡立交行驶往交令路出口

0: 行车的早高峰形成，城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昆明主城由昆石昆邑高速行驶往呈贡，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个人距离，注意安全。陪伴左右，指引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均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8全省高速路况。
1: 好，北京时间的7:32，我们关注到来自于楚雄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的提醒：杭瑞高速昆明至大理方向2391公里，也就是程家坝收费站到楚雄西收费站路段中间的路段啊，边坡塌方，那么占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超车道现在正常通行，那么来往车辆一定要留意。
3: 妹妹嫂嫂，
4: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哟！
5: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4: 就一点饱汉不啦。
6: 震惊啊，夸我哥，你看俺的我们中国有好多情人节。
7: 啊，小妹妹，不就是七夕节吗？还有哪儿？
6: 哎呦，你是认不得，像我们的白族蝴蝶会、彝族朝花节、佤族串狗娘、三月三等等，都是我们民族的情人节噶。哎，对了，现在普洱河举办的花脸节也是属于他们那边的情人节。
7: 哎，那啥啥，花脸节居然是情人节，我之前倒是参加过啊。
6: 哦，可好玩嘞！
7: 它就是普洱河一带最著名的节日了，因为远古的先民用锅烟啊跟烈木合的啊驱魔除害而得名，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已经成为当地彝族青年借木花脸之机选择意中人的狂欢活动。
6: 哎呦，蛮我记得还是很有意思的嘛。
7: 是的嘛，每年的花脸节啊都有很多配套的娱乐活动，比方说用锅烟灰糊抹花脸，还有放那些子舞啊、唱山歌、摔跤、斗酒驾等等。
6: 啊，你刚才说那个用那锅烟灰糊抹花脸是有哪含义啊？可是像那个泼水节一样，泼多祝福多噶。
7: 是吗？在云南省文沙州秋白县彝族传承民族历史文化当中啊，逐渐形成了当地以河为尊、以河为美、以河为乐、以河为祥的民族特色文化。人们用锅烟灰糊抹花脸，互助吉祥幸福。每到普洱河花脸节，人们以糊抹花脸为乐，哪个摆抹的越多，表示就越受欢迎了。
8: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8健康管理团。
9: 近期部分地区发生了台风洪涝灾害，灾害过后公众需要关注哪些健康问题呢？日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提示，台风洪涝灾害发生后，含有微生物的垃圾、粪便甚至动物尸体会进入到洪水中，此时如果接触洪水或接触被洪水浸泡过的环境，感染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防止病从口入，不喝生水，只喝经过消毒处理的水、煮沸的水或者瓶装水，不吃腐败变质的或受污染的食物，尤其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生吃瓜果蔬菜时一定要用洁净的水清洗干净，生熟食品要分开加工保存，要防止肠道传染病的传播。第二，要清洁居住环境，洪水过后要及时清理家里的淤泥、积水、垃圾、动物尸体等，对环境和餐具进行消毒，保持通风干燥，防止病菌滋生。第三，做好个人防护，公众出行需要提前规划好，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尤其是台风、洪水、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的预警信息，避免到山谷、河道这些危险地带，要远离不熟悉的水域或激流。另外，洪涝灾害后尽量不要在野外走动或玩耍，预防犬类或蛇虫的咬伤，一旦被咬伤后要尽快去医院就诊，告知医生致伤蛇类外观特征，以便妥善处理。9.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0: 哎，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8: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好心情。
2: 早高峰，
8: 早高峰
2: 来啦！
1: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9: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9: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是的，这一节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二手车的交易量。日前呢，我国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国第一。近年来，我国新车市场与二手车市场格局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今年上半年，全国二手车交易量与新车销量的比值已接近1:1。随着消费观念转变与交易环境优化，二手车市场是持续升温。首先呢，我们去到广州深圳车市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变化。
10: 在广东深圳一家二手车专卖店内，郑先生正在选看二手车。之前他并没有关注过二手车，但在比对完新车与二手车的价格后，他选择了后者。
11: 我过来这边看，我发现其实二手车性价比是更高的，而且它可以现车立体，这一点比较符合我个人的需求。
10: 在深圳地区，像郑先生这样从关注新车转向关注二手车的人并不在少数。性价比是影响他们购买意愿的主要因素。
12: 电车的冲击之下，就是二手车，特别是油车的话，它的价格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13: 今年的交易量，它对比去年的话呢，我们整体的增长有大概有10%，整体的客流量呢增长了大概20%。同样的价格去买二手车，可以买到配置更高啊、功能更完善，或者是说性价比更好一点的车型。
1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与此同时，国内新车销量为992.1万辆，同比下降21.1%，双方比率接近1:1。
14: 首先是中国汽车3.7亿的保有量，应该支撑了这个二手车市场一个全面的增长。第二个因素呢，就是二手车的经营环境正在优化，消费者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可以查到出险的信息、维保的信息。包括还有第三方的检测的报告。另外一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购买汽车的时候，他更加注重实用。我们以保值率来测算，3年期的二手车的价格基本上相当于新车价格的一半。
1: 在北京规模最大的二手车集散地花乡市场，记者走访后发现，受上半年新车持续降价的影响，二手燃油车价格触底，销量稳步回升。与此同时，二手新能源车型的热度持续攀升，年轻消费群体快速入场。
9: 在北京花乡旧车交易市场，不少传统燃油车经销商告诉记者，刚刚过去的7月份，门店销量实现明显回升。新车持续调价，拉高了二手燃油车的性价比，行业整体呈现薄利多销、以价换量的特点。
15: 5月份卖了70多辆，6月份卖了90多辆，然后上个月零售了130。7月份我稳定一点的价格，就是已经降到底了，只要快就行。现在最好的生意，我觉得就是价位在三四十万，把利润看低了。因为我们以前看的利润都是7%-8%的，现在我们看利润23%的。现在
16: 去年看这个车的时候，它价格还是蛮高，然后现在今年的话就价格掉了很多，掉了有10来万吧。
9: 而另一边，深耕新能源二手车4年的商户任路也跑出了稳定的业绩。今年以来，国产热门新能源准新车持续走俏，整体库存周转效率大幅提升。
17: 截止到现在已经卖了大概400多台吧，暂时库存小100台了，剩下大概到90%多吧。现在客户群体都很年轻。
9: 经销商告诉记者，近年以来，前来选购二手车的年轻群体占比明显提升。相比于全新车型，他们更看重二手车的性价比、用车成本，对于新能源车型接受度更高。交易市场内专门开设了一片新能源交易专区，而经历了上半年新车大范围调价之后，不少二手车商户对后市的心态整体趋于平稳。
18: 转换率呢，一场直播能大概有10个客户留下线索咨询车辆的，然后每个月的成交量呢，大概在2到3台是从自媒体平台来的。
15: 今年我也尝试和我们这个市场里边做的挺好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车商也聊过好多次，也想我们有合适的机会，我也想合作合作。
1: 那其实，在华东地区最大的二手车中转地上海，二手新能源车也是持续热销。接下来继续来听记者的走访。
10: 在上海普陀区的一家二手车经销门店， 记者注意到，展厅里停的各种车辆有一半是新能源车型，有不少消费者在店里选购。
19: 更多的会考虑国产的新能源，因为国产的新能源现在确实在驾驶体验上包括功能上也能得到我想要的一些智能化的一些配置。那么原来可能20多万的新能源车，现在可能国产新能源就在10多万、14、15万的样子，那么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10: 经销商告诉记者，今年他们销售的二手车型中有40%是新能源车型，相比去年增加1倍，部分车型呈现缺车的状态。
20: 我们今年目前整体的新能源的渗透率应该是在整个交易中的40%占比。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因为它的迭代比较快，很多就是2年车龄的，更多的年轻人呢也比较务实理性的消费，他会去淘这样的一种二手准新能源车。
10: 经销商也坦言，新车市场的价格调整同样传导到二手市场，二手车的价格变动倒逼他们加快库存周转，今年的利润率有所下降，保持薄利才能多销。
16: 我们现在大概有20-30台库存，跟去年相比的话接近少了一半，因为新车降得太快了，大家没办法去做库存。

0: 贾德峰来了，思雨和江莹今天一人说一个比较骄傲的人生经验啊！刚才我跟很多听友都很有共鸣，攒钱我觉得这是最骄傲的人生经验。你们一定要，你看我这个储蓄习惯有多么的好，告诉你，我初中就开始有储蓄习惯。
1: 哇塞！而且我跟你说，我是因为在结婚之前，我单身的时候，我是一个就是那种月光美少女。
0: 你居然做过月光族？
1: 我天，就是随时随地做，而且我那种月光的非常心安理得，因为真的就是没有那些负担啊、牵绊啊，你就不会
0: 吃饱全家不饿。
1: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单身的时候是最容易存钱的，
0: 真的是。
1: 什么学生时代，比如说你勤工俭学啊，
0: 我告诉你，
1: 刚上班那会儿，
0: 我大一就开始做基金定投。
1: 哎呀，你看看，大一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啊。
0: 为什么如此有危机感？我也不知道，这是但是我从大一就开始基金定投。
1: 妈呀，你看看，思雨真的把这个存钱刻在了骨子里面。
0: 你当时大一就在为养老做好准备，
1: 所以其实你是对于抗风险能力和抵御这种未知的东西。
0: 我一定要有这方面的想法，
1: 对，这个是非常骄傲的人生经验、今天 Mark 在本子上
0: 真的是西西在变好、他说目标不要定得太长远啊。他是说到学习这件事情、你可以每周给自己安排一个主题啊，你想学习就学习，想探索就探索，把自己带入人生的主角，尽情的去体验啊。
1: 这个也是一个人生经验。火龙果说，如果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可以去洗头洗澡啊、他说这个经验非常的重要、而且他觉得蛮有用的，因为人在焦虑的时候你就会做一些错误的决定、或者让自己的心境变得不好，那么这个时候你去洗个头洗个澡、可能你的心里就会平复一些了。
0: 我告诉你，它这个是有科学原理的。
1: 哦，是怎么？
0: 就是比如说当你焦虑的时候，你大脑激活的比如说是一个粉红色的区域、它那里让你很焦虑，这个时候呢，你比如说去洗头洗澡，或者是做家务，洗菜洗碗，甚至打扫卫生间，这个时候它会激活比如蓝色的区域，它这个蓝色的区域，而且你是正在动，它就会压过红色区域的那个活跃度，取代它。这就是为什么你焦虑了，如果去做别的事，你就不焦虑了，就焦虑感会降低，因为大脑忙不赢
1: 啊。还有对对，
0: 他要去支撑你去做别的事情，这样的话一下回来就好了。
1: 哎，这也是个方法。像我就是属于
0: 有科学依据这个，
1: 我就是很容易陷入焦虑，而且我焦虑肯定要把自己一个人关起来，然后就继续焦虑，持续焦虑。
0: 你去做别的事，
1: 重度焦虑。
0: 你像我，你刷 AI 短剧呀、你刷 AI 短剧，大脑忙不赢焦虑，一下就好了。
1: 小哥哥跳舞一下就把我转移了。
0: 小哥哥跳舞也是无法抗拒啊。对，
1: 好，这一节我们再分享一位 DX 啊，他说他的人生骄傲的经验就是能租的就不要去拥有，他觉得租代表一切。
0: 小唐和我分享过这方面的经验，关于那个相机还有那个
1: 电子产品，
0: 对
1: 吧，数码产品一些。
0: 他去景区，他以前都是要自己，但是就是说、
1: 背着很重、
0: 拍出来以后就一个是背着很重，而且拍出来以后效果不尽如人意嘛，可能他觉得自己技术也不太那个高，
1: 没必要去买。
0: 后来他就改租，他就觉得真香。还有那个什么无人机，他也是用租的，去玩的时候现租，租完以后就那个。
1: 我看我上个月去澄江，就是因为澄江现在不是已经旅居的这种民宿特别多了吗？他一楼大厅全是租大疆的那个 GoPro
0: 啊！你看，
1: 我就在想，我干嘛还在那想着要买一个啊？
0: 对啊，
1: 要怎
0: 么
1: 国补啊？那现在到处都有这个租了，
0: 这也可以
1: 是，这也是一个成功的人生经验。
0: 对对对，那么大家如果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欢迎和我们分享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2: 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20: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冰萃水带回家。
2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0: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2: 早安，城市追光者，
23: 城市追光者，
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2: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3: 早高峰
22: 来啦！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要陪伴大家赶快到我们大象新选去看一看。毕竟七夕即将来临，我们活动非常的丰富啊。
1: 对，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0: 先看看首发福利啊，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马上减77，全场通用，可以说是越买越划算。
1: 那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的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0: 现在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从8月10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21号，你看现在的时间，更正好可以让大家赶快凑一下这个秒杀时间。
1: 对对对，
0: 每周一到周五的7:55、8:55、17:55、18:55，连着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您在那个时间踩着点进去，7.7块就可以超低秒收秒杀啊！有些什么呢？像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上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抢不到，真是全靠手速啊！
1: 是的，那跟大家再来重复一下哈，每周一到周五有4个点位：7:55、8:55、17:55以及18:55。
0: 对，
1: 不要错过每一波的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那这个七夕节可以说是实惠又浪漫。那我们也来预告一下今天的第一波秒杀好物，就是来自中国金楼的马上有钱足金挂饰。
0: 哇哦，
1: 它这个足金材质做工精致小巧，日常像你挂钥匙、挂包包、挂手机的非常百搭。它的寓意很好。马到成功，财源滚滚。
0: 哎，那么这款中国金楼马上有钱足金挂饰秒杀价就是7.7块，7.7块买足金，我的天哪！那再次提醒大家啊，秒杀一旦开始，订单的抢购速度会非常的快，所以手慢无。大家现在就可以提前进去啊，先设置一下一些个人信息，比如说收货地址啊，然后你核对一下姓名，核对手机，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错，那就错失福利了啊。
1: 对，那除了这个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7.7块的秒杀好物，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浪漫七夕好物，是来自 SK2 的至臻三件套，内含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一瓶，加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一瓶，加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一瓶。
0: 哎，重点是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那么大象新选商城的浪漫七七折，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SK2 三件套日常售价可是1299哦，那么现在七七折加上一个满减福利，到时候只要923.23元，你看马上这个折扣力度就上来了。
1: 是的，
0: 溯源码这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证。
1: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这个时间段我们来深度的说一说旅游的话题啊。
1: 是的，记者日前从同城旅行了解到，进入到八月份，长线出游出境游的搜索与预订热度同步走高。像7月31号到8月4号，包括中秋国庆期间出发机票的搜索热度相比前5日翻倍。那度假产品的出境游预订热度环比增长60%，云南是上榜了中秋国庆期间的这个国内游目的地的这个榜首。
0: 是的，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从度假产品预订来看呢，中秋国庆期间澳新和欧洲长线游热度攀升最为明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凭借沉浸式户外体验吸引了大量的年轻游客，法国、瑞士、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旅游航线呢，则因为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秋季限定景观成了热门之选。免签与签证便利政策进一步激活了出境游市场，俄罗斯、巴西、马尔代夫、乌兹别克斯坦等目的地热度持续上涨。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国内方面啊，像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游目的地热度是靠前的。那新疆的这个亲子度假产品预订火爆，甘肃的丝路研学、云南的生态漫游以及海南的热带海岛游同样是表现亮眼，相关产品的预订热度是居高不下。
0: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形成超长的出行窗口，消费者倾向于将行程留得更长，户外体验、文化探寻等深度融合，共同构成了远程目的地加深度玩法的主流产品形态。从需求端来看，平台中秋国庆相关搜索与预订进入加速通道。从供给端来看，航空公司加密航线加长，为长线跨境游的爆发提供了基础支撑。

0: 贾德峰来了，看一下我们今天互动平台上聊到啊，一个比较值得你骄傲的人生经验有哪些可以和我们分享？
1: 是的，月夜说，我从小学开始每天活动眼球。他说活动眼球这个真是他的终身骄傲的人生经验，现在视力都特别好。
0: 你看我也是1.5的人坐在这里。
1: 哎呀，你是因为从小应该是基因吧，我觉得这个是决定
0: 的。我从小学开始到现在坚持做眼保健操。
1: 你到现在做眼保健操？
0: 眼保健操一开始我就非常相信国家开发的这套眼保健操，很多人说都没有用啊你长期坚持就有用啊，你看我1.5坐在这里是不是最好的说明。还有就是活动眼球，
1: 活动眼球，
0: 左闭着眼睛，左五圈，右五圈，上下左右各5次。
1: 哦，真的有用吗？
0: 就包括你刷手机之后的散光都能及时缓解，非常有用。坚持做，隔一段时间就要做一下。
1: 我估计我小学那会儿是睁着眼睛做的，所以就开始初中就开始近视了。
0: 去冰家堂，他说30岁生娃之后申请博士哦，31岁一边工作一边带娃一边读博，后来顺利毕业了。哇，你是铁人来的，
1: 你这个人生经验真的值得骄傲
0: 啊！带孩子真的是耽误职业发展，
1: 我也觉得，而且还要边带娃边工作边学习，
0: 哇、哦，厉害厉害！
1: 对、
0: 啊，
1: 我问说，我觉得骄傲的人生经验就是不要同情任何人，不要有圣母心
0: 啊。特别是我觉得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很多老师会有这样的感慨，就是说尊重他人命运，
1: 不介入别人因果。
0: 对，有些时候你太操心，孩子一点都不领情，
1: 真的。嗯、哎、，Jenny 她说及时止损，她说不合适的工作立马要辞退。不要拖泥带水，
0: 哇、
1: 立马辞职。
0: 那外面风大雨大不好找工作哎。
1: 那这个肯定是有存款的。
0: 对，小老鼠说主业副业两边走，哪个没了都不怕、嗯、
1: 哦，这有副业的人我太羡慕了。
0: 对，
1: 番茄说的这个人生经验，他说只筛选别人，不要奢求改变别人
0: 啊。这也是
1: 好深奥的一句话、嗯、真的。
0: 好的、嗯、那么呢，对于人生经验啊，您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憋毒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2: 天
3: 喝，
2: 天
3: 天
2: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1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
13: FM 91.8
14: 北京时间8点整。
1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 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已经连线到了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1: 司仪，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早高峰时段呢，还在下雨，部分的路口路段呢，已经有轻微的淹积水，造成通行困难。经过东绕城高速方向西向东，广福路的西亚洲体城